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包容的南京人让这座城市更显博爱。慢下来开心度日，便是家常便饭，更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小雅细腻，成为独一份的精明雅韵。更美好的有车生活，结交南京朋友，听金陵之声。
1: 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灵犀小伴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2: 中国移动。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早上好，我是你的省域出行助理青青，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省高速路况。先来看到 G1522 长泰高速往台州方向吴江出口附近呢，是有四车追尾事故，刚刚移到应急车道，但是后方车辆积压较多，排到了隐山枢纽，请您经过的时候注意避让。同时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晋江收费站往广陵枢纽这一路段，无锡枢纽附近以及东桥枢纽附近，还有过江通道中的苏通大桥往南通方向，现在这些路段都是有着车多缓行情况，需要注意保持安全车距。全省高速大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会有限速80的要求，请大家注意情报板的提示，小心驾驶。再来关注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提供的交通资讯。国内成品油价格下次调整时间是5月8号，下周五晚24点。受国际油价大涨影响，本轮调整折算以后，预计汽柴油每升上调0.29到0.34元，加满一箱50升可能要多花14到17元，大家这两天可以提前安排加油。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那这一时间段呢，南京城区的车流量整体来看不是很大，目前来看呢，没有车流量特别集中的路段，快速内环、绕城公路和过江通道车辆都在正常有序的通行当中，大家可以放心选择。那最后呢，来关注到为了保障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的赛事，5月2日的公交临时开通了2条城市足球联赛免费接驳专线。五一假期期间，公交多条就医专线运行时间临时调整，请大家提前做好出行安排。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6: 春风正好，
7: 心情闪耀，
6: 卸下日常的忙碌，
7: 奔赴
6: 自在的假期。
7: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奋斗者，
6: 致敬每一位辛勤付出的劳动者。
7: 平凡的岗位
6: 总有不平凡的光芒。
7: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
6: 金陵之声，春风入怀，假日同行。

0: 时间是早间的8:04，各位早上好，欢迎来到 FM 102.1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 997金陵之声双频为你带来的五一长假特别节目。各位好，我是龚振。
1: 哎，我是于洋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节目。那咱们俩又来了哈。
0: 是的，
1: 昨天4个小时的搭档，今天继续。
0: 是的，而且今天早上呢，因为时间还比较早，对吧？就是好像对我来讲有一点点不适应。
1: 对对对，你是中午做节目的哈。
0: 是，你平常是在早上九点钟这个时间段，你应该也差不多在上班的路上了，对吧？
1: 没错没错，平常就是跟今天交通的状况完全不一样。平常这个时候交通早高峰啊，坐地铁，然后道路上都是车流人流都非常的多。
0: 是，
1: 但是今天早上大家发现没有，
0: 非常顺畅，
1: 非常的顺畅。所以呢，就是假日和往常是不一样的。
0: 对，
1: 但是呢，我们应该很快吧，可能到9点钟之后，各大景区就会迎来这个人潮。
0: 是，而且今天呢，是因为有一点点下雨，对吧？就是在温度上呢，可能和昨天呢会有一点点差别，再加上整个的一个天气的状况。但是呢，我相信也不会阻挡住大家想要出游的心情。
1: 没错没错。
0: 对
1: 啊，今天呢是有雨的天气，所以大家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带好雨具，同时呢开车雨天路滑，视线也不是特别的清楚，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驾驶。
0: 没错了，当然我们在今天4个小时的直播当中呢，也会有话题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天啊。在我们的大蓝鲸平台当中已经把话题发上来了，叫假期里最想戒掉或者最想坚持的一件事情。
1: 哎，
0: 哇，好像我想戒掉和坚持的事情可不止一件了。
1: 都挺多的是吧？
0: 挺多的挺多的啊。
1: 比如说你想戒掉什么？
0: 我想戒掉就是晚睡的习惯。
1: 哎，这个我也得戒掉。
0: 是，我还想戒掉就是可能平常老是喜欢追剧啊，或者一些这样的一些习惯，可能会想养成一些比较正能量的一些事情吧。
1: 对，比如说
0: 运动。
1: 运动，对，这是想坚持的一个运动，希望能够长期的保持下去。
0: 是的，
1: 然后我也想戒掉我睡前有个不太好的习惯
0: 啊。是吗？
1: 喜欢
0: 特别喜欢
1: 刷一会儿手机。
0: 哦，这个好像大家都有，
1: 都有，对不对？但是其实可能对自己的健康也不是特别有利，对吧？所以呢，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啊，我们先抛砖引玉啊，你在假期最想戒掉或者想坚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发到大蓝鲸直播间。
0: 好，那我们在参与话题的同时呢，也会放送出更多好听的歌曲。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听歌吧。

0: 是时光给予劳动的生活，阳光、风景、美食、欢聚，这是节日送给劳动者的幸福。每一个岗位都不平凡，拼搏的身影都在发光。
1: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致敬了不起的劳动者。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的张文文。五一假期正是踏青出游回乡团聚的小高峰，预计各高速公路出入口、火车站、汽车客运站以及南京中山陵、夫子庙、玄武湖、牛首山等重点景区周边车流人流量将明显增加。我们建议您提前通过导航软件或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了解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尽量避开集中出行的高峰期。在节日期间，短途自驾包车出行需求旺盛，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已在南京全市交通枢纽、热门商圈、景区周边增派执法力量，重点加大对非法营运、无证网约车、旅游包车违规揽客、障碍上下客等行为的查处力度。旅途中，如果您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请保留好行程记录、车票或网约车订单、车牌号等证据，及时拨打交通服务监督热线12328进行反映。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在此祝您一路春风，畅行金陵。

0: 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8: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胡景晨。车水马龙的上班路上，请您好好开车，不闯红灯哟。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人喽，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5: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6: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早上好，我是省运出行处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继续来关注缓行路段。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 ，G15沈海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路段，嘉荫大桥往北京方向的广陵枢纽到晋江之间受到流量大的影响，现场车都缓行，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6: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9: 春风正好，
10: 春风正好，
9: 心情闪耀。卸下日常的忙碌，
10: 奔赴
9: 自在的假期。
10: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奋斗者，
9: 致敬每一位辛勤付出的劳动者。平凡的岗位总有不平凡的光芒。
10: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99.7，
9: 金陵之声。春风入怀，假日同行。

0: 把工作计划折成纸飞机，让 Excel 表格随风飘散，开启我们的春日假期。听，地铁口的共享单车正在哼唱快乐的小调。看，阳台的绿萝正把阳光剪成碎晶。
1: 出发总有风景，
0: 热爱生活就会对生活温柔以待。
1: 温柔以待。FM 幺零幺点幺，
0: 江苏交通广播网。
1: FM 99.7，
0: 心灵之声，
1: 五一相伴，幸福同行。

逆行，不然后方车辆很容易因制动不及发生追尾，甚至引发连环追尾事故。将错就错，发现自己即将错过高速出口，并且已经不具备变道驶入出口匝道条件时，就坦然前行至下一出口下高速，然后重新规划自己驶往目的地的路。

0: 假期出行高峰，安全风险加大，请提前了解路况、车况、天气状况，驾乘人员都要系好安全带，长途驾驶应合理安排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超速行驶、强超强会。如果不慎在高速上发生事故或车辆出现故障，一定要牢记九字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1: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 金陵之声，江苏省公安厅交警总队联合提醒：五一劳动节，安全最光荣，
0: 安全最光荣。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执法人员王蕊琪。假日期间，南京水上乘船游览成为不少游客的必体验项目，请您登船后第一时间关注乘船须知或安全提醒，熟悉救生设备存放位置和使用方法。在船上请遵守安全规定，不要嬉戏打闹或随意跑动，以免发生意外。同时也请留意天气变化，恶劣天气可能影响游船运营，提前知晓游船运营时间，合理安排行程。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愿您在南京领略古都韵味，尽享假日美好。

0: 决落实上级部署，严格执行省局一点一策、一区一策、一路一策保障方案。大队每天有70%的人员在岗在位，值班人员24小时在岗值守，与一路三方预置疏导力量，优化救援点位，联动消防医疗部门驻点保障，提升应急处置效率。通过固定加移动模式，强化服务区充电保障。同时，大队联动地方交通执法、文旅部门开展联合执法，紧盯两客一危一货一面，重点车辆监管，依托跨省三同步联动机制，强化协同管控，动态发布绕行指引，引导车流错峰出行。同时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会同一路三方落实恶劣天气预防措施，备足应急物资，确保快速响应处置。在此提醒广大司乘人员，出行前请做好路线规划，途经辖区路段务必谨慎驾驶，有序通行，切勿完全依赖自动驾驶，务必握好方向盘，平安文明出行。最后，宁杭支队第三大队全体人员，祝愿大家五一假期快乐，我们将坚守岗位，服务保障各位的平安出行。谢谢大家，主持人。
1: 好，谢谢，谢谢您，再见。
2: 嗯，好，再见。
0: 好，
1: 嗯，刚才这个周大还特意提到一点啊，说我们在驾车途中啊，切勿完全的依赖自动驾驶。
2: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现在其实就是辅助驾驶、自动驾驶的功能，现在的这样的车越来越多了。
1: 嗯，
2: 很多朋友可能开着开着呢，他已经慢慢的去依赖就是辅助驾驶的这样的一些功能了。
1: 对。
2: 那当然，在马路上呢，因为遇到的很多的突发状况，可能是你始料未及的。
1: 嗯。
2: 所以有的时候呢，就即便它是一个非常高精尖的这样的一个技术，但是它也有可能会遇到 bug， 那对于大家来讲，马路上的任何一点点小事都有很有可能会是大事儿，所以不能够完全的对它产生太多的这种依赖感啊。
1: 是的，就手上的这个方向盘还是要紧握在自己的手里啊。
2: 对，
1: 目前这个还是到了 L2 的这个级别，
2: 是，
1: 所以大家记住了，尤其是像比如说高速，在这个2号到4号呢，有些路段它可能车流量不是特别大，
2: 嗯，
1: 有些朋友呢就会想释放双手，
2: 嗯，
1: 哎，然后就交给了这个自动驾驶。
2: 是，
1: 但是其实，这个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像我们节目里边，包括你们节目里边，也给大家讲过一些很危险的案例。
2: 是是是，就是其实这样的，就是因为像辅助驾驶这块的内容呢，就是因为现在从硬件上来讲呢，是完全可以达到非常、厉害的这样的一个水准。我自己包括我和我的搭档杨晓，其实都试驾过很多带自动驾驶功能的这样的一些车。开着开着呢，也慢慢的会觉得它越来越像老司机，就是它已经能够部分取代你的驾驶的能力了。然后你在城市里面看，你觉得也挺好的，在高速里面开其实也挺好的。高速呢，相对来说它还它更封闭，它没有太多一些复杂的这样一些情况。
1: 嗯。
2: 但是呢，因为它速度比较快，而且你一旦遇到一些比如说下雨或者下雪的天气，在高速上随时有可能会遇到这样的天气，它万一某一个硬件识别不到前方的一个状况，
1: 嗯，
2: 对，这个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的一些事情。万一遇到有这样的一点点的小的一些瑕疵，那很有可能就会酿成一个大祸。
1: 是的，
2: 对，所以我们有很多血淋淋的这样的一些例子在面前。那对于大家来讲呢，就是不能过分的依赖，就即便你使用了这个功能，你的手一定也是放在方向盘上，你的脚一定也是放在刹车或者它的这个电门上的。
1: 嗯，是的，是的，我记得上次我们节目里边有听众来投诉，当时买车的时候呢，有一款车就宣传了自动驾驶的这个功能，
2: 是，
1: 然后他在高速公路上面就使用了自动驾驶，
2: 嗯，
1: 结果发生了事故，
2: 是，
1: 他要来投诉车商，说你不是讲了吗？啊，这是自动驾驶，那我就相信你了。结果你看还发生了这个意外，
2: 是。
1: 那后来在采访的时候呢，这个车商也讲到说，我们讲的这个目前呢，只是说还没有达到大家所认为的这种自动驾驶的阶段，
2: 是，
1: 所以还是不能够过分的依赖啊。
2: 对，你刚讲的这个例子呢，其实我觉得是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呢，就是车商有的时候在宣传自己新产品的时候，他会有点夸大宣传，
1: 夸大，嗯，
2: 对，他把自己的
1: 放大了
2: 技术的水准啊，说的特别特别的厉害，就会使得消费者容易被误导。因为我买你的车，我感觉你这功能真的很强，
1: 嗯，
2: 然后消费者呢，他可能自己作为一个就是一个新手，我去适应了你的这个节奏之后呢，一开始会尝到甜头，
1: 啊，
2: 的确是觉得好像还不错。慢慢的，你从内心当中会产生一些依赖感，
1: 嗯，
2: 但是你这个依赖感往往就是一个危险的一个源头的出现了。
1: 是的，是的。
2: 所以你还是要记住，就是这个东西有的时候还是容易出现一些问题的。嗯，
1: 对，哎。

0: 这个叫纪超，他说了，他说有时候呢，我看到有些车，有
1: 小
0: 蓝灯，
1: 是的，
0: 那就是辅助驾驶开启了。
1: 是的，就是小蓝灯呢，现在是目前国家的一个强硬的要求，就是只要你开辅助驾驶，它都有小蓝灯。我们在路上会看到很多，也不是说一定要远离或者怎么样啊，它在比如说速度并不是很快的情况下，然后就整个路段相对比较简单，像我们今天早上7-8点钟出门，就基本上路上没有什么车的情况下，你可以适当的去开启小蓝灯，但是呢，你还是要眼睛一定要时刻去注意一下前方，万一有些突发的状况，你要及时的去做一些应急的措施。
0: 对，包括你这个手还是要握在方向盘上，你不能够说完全就是什么都不管不顾了。
1: 是的，
0: 这个非常的危险。我们通过今天节目呢，刚才正好那个卓大提醒到这一点，咱们稍微延伸给大家再提醒一下。
1: 是的，好，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也非常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讨论哈，就是假期里你最想戒掉或者最想坚持的一件事情，在我们的大蓝鲸平台当中继续来给我们留言吧。

0: 秋，冬藏，这是时光给予劳动的生活，阳光，风景，美食，欢聚，这是节日送给劳动者的幸福。每个岗位都不平凡，拼搏的身影都在发光。
1: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致敬了不起的劳动者。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苏省交通综合执法局路网中心的马孟豪。节日出行，省交通综合执法局提醒您，节日期间全省高速公路对危化品车辆全路段限行，相关车辆请提前规划绕行。此外，我省高速公路已实施救援拖车费、吊车费免费政策，如果遇到车辆故障等情况，可拨打96777或向一路三方求助。节日期间，交通执法人员会在重点路段加强巡逻，并设置临时服务点，全力来保障路网畅通，并提供路况咨询、应急救援等服务。江苏省交通综合执法局、江苏交通广播网祝大家节日出行平安顺利，旅途愉快。

0: 还是兰蔻小白管呢？我们来看成分，看价格，哪款更适合这个夏天的您？海蓝之谜独特的油包水乳化技术在皮肤表面形成防水膜，特别适合海边等户外活动。隔离防晒含绿色电气宝石、巴西绿宝石等成分，可转化光能为有益绿光，亮白肌肤，防晒防脱妆，玩水必备。专柜正装都是50毫升，价格在600块钱左右。而盈江南精选带给您的是20毫升的小样，3支一组到手是60毫升，比专柜还要再多10毫升，那价格呢只要299。微信登录小程序盈江南精选，加入会员享受折上折。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兰蔻小白管防晒以通勤防晒的天花板来定义轻盈体验， SPF 50加全波段防护搭配轻盈乳液质地，秒成膜不黏腻，辣木籽抗蓝光，玫瑰精粹舒缓降温，适合20岁到40岁通勤族全天的抗氧化需求。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专柜价420，今天全球集采价229，带走正品正装，假一赔十，有效期到2027年9月份。商品全部支持非盈利性第三方权威质检机构，例如中国检验检疫总局和进口化妆品卫生质监局的检测。当然，赫莲娜黑绷带、雅诗兰黛小棕瓶、兰蔻粉水、科颜氏面霜、香奈儿洗面奶、口红、香水、资生堂、肌肤之钥，总之各种大牌的明星产品您在这里都能找得到。更多需要请登录小程序搜索盈江南精选口经营。
1: 5月装修就来石林家居艺术中心，政府、抖音、工厂、商场四重补贴至高20%，力度空前超划算，开单满3000抽石头洗衣机，满5000送100元盒马卡，地址塔子门大街88号。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滕思远。开车时一定要带好驾驶证和行驶证，还要记得按时给自己的车辆做年检哟。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美味不绝于耳，行味即刻出发。
5: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上午好，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目前缓行路段主要是在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到苏州无锡东路段， G152 长泰高速往杭州方向隐山枢纽至吴江附近，往常熟方向的吴江南路段， G1521长嘉高速往嘉兴方向陆直枢纽到陈湖服务区之间， G50沪渝高速往湖州方向平望枢纽到里里， G42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的和林枢纽到玉琦之间， S39嘉义高速双向的罗溪枢纽路段，S58沪长高速往常州方向均障至南泉，以及过江通道中的苏通大桥往南通方向常熟开发区双向的董邦枢纽附近，江一大桥往北京方向广陵枢纽至晋江，现场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5: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春风正好，
2: 春风正好，
4: 心情闪耀。卸下日常的忙碌，
2: 奔赴
4: 自在的假期。
2: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奋斗者，
4: 致敬每一位辛勤付出的劳动者。平凡的岗位，总有不平凡的光芒。
2: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4: 金陵之声，春风入怀，假日同行。

0: 间是早间的9:36，欢迎回来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997金陵之声，为您带来的五一长假特别节目。各位好，我是龚振。
1: 哎，我是于洋，我们再次邀请大家。

0: 好的，在听歌的同时呢，我们要来关注我们此刻南京的一些路况的信息了啊。对，我们马上要来连线的是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玄武区大队的民警孙威孙警官啊。
1: 喂，你好，孙警官。
2: 哎，你好。
1: 嗯，好，那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辖区内玄武湖景区交通流量的一些情况啊，包括出行提醒。
2: 好的，目前呢，就是玄武湖和鸡鸣寺的流量人流量相当大的。大概我们周边的道路交通已经实行了一些的管控，
0: 嗯，
2: 然后车辆呢是目前是不能走鸡鸣寺路走了，也希望大家尽量不要开私家车，这样是乘用交通工就公共交通工具过来。
1: 嗯，好，我们看到昨天的数据啊，像玄武湖景区呢，也是南京就是排名靠前的这样一个景区，所以就是流量特别的大。今天因为下雨嘛，还是如此是吗？
2: 对的，昨天呢，今天的流量反而更觉得比昨天还要大一点，
1: 还要大。
2: 对对对，因为今天的8:30时候我们已经开始管控了，现在人流量还是陆续的。就是源源不断的在往鸡鸣寺和玄武湖去。
1: 那就是我们如果说自驾前往的话，周边是不是也不太方便停车？您刚才提醒到，就是还是建议大家自驾，就是公共交通出行。
2: 对的，因为外地游客啊，还有什么本地的都有，就是相当来开车的来的。当然这边呢，就是停车条件不是很，就是停车车位不是很多。如果是开车的，就是。可以停到那个凯瑟琳广场，就是和那个荔枝广场两个有个比较大的停车场的地方。但是呢，因为车流量比较大，这边呢相对来说，如果来晚了，可能车位还是会很紧张。
1: 嗯，好的，好，谢谢孙警官。
0: 嗯，好，谢谢
1: 。好，再见。
0: 嗯，好，
1: 你听到这个背景声啊，对讲机特别的忙碌。
0: 是的，能够感觉出来他们此刻特别忙。每到节假日的时候，其实我们交管部门的所有的民警真的都是投入了非常多的警力，大家也都放弃了休息啊，真
1: 的
0: 要向他们要致敬。
1: 没错，没错。
0: 嗯，
1: 那就是这里呢，我们也要特别提醒大家，像南京的玄武湖景区、中山峰景区，包括像夫子庙景区，
0: 都是
1: 游玩靠前的这个景区。
0: 是的。前两天刚看到有一个媒体用一个很夸张的标题叫全国人民都到南京来了。
1: 对对对，此前不是说了嘛，就是我们那个网络的搜索，南京是在全国排第一的。
0: 是的。
1: 而像昨天5月1号，南京的客流量非常的大，60%几都是外地的游客。
0: 是的，我觉得其实我们南京本地的人呢，在像假期的时候呢，就咱们就别去扎堆了，别去凑这个热闹了。
1: 对。
0: 把这样的景区呢留给我们的外地可能很难得能够来到南京的朋友，让他们去玩一玩。对吧，我们呢其实可以平时在人少的时候去玩，这样你其实玩得更开心嘛。
1: 对对对，这个舒适感会更好一点。
0: 对，那还要同时提醒各位，因为像这样的景区呢都在市区里面，真的就是开车过去很麻烦。你堵在路上要很长的时间，还不如就坐一个地铁或者坐其他的公共交通工具，这样也更方便，
1: 对
0: 吧？
1: 对
0: 对
1: 对，
0: 绿色出行。
1: 对对对，是的，南京的那个玄武湖景区呢，我看到他们的那个游船啊、也上新了
0: 啊，
1: 上了2种新的船型。
0: 哇，
1: 一共有700条船，
0: 是
1: 昨天全部在湖上漂了，
0: 都700条船。
1: 对，
0: 玄武湖倒不太大，但是船还挺多的。
1: 是的，
0: 这个场面一定也挺震撼的哈。好，那也希望大家能够玩得愉快吧。但是人太多的话呢，还是要稍微的错峰出行一些。
1: 没错，今天是怎么安排的？假期是怎么安排的？大家也可以把信息发到大蓝鲸直播间，跟我们一起交流。

0: 把工作计划折成纸飞机，让 Excel 表格随风飘散，开启我们的春日假期。听，地铁口的共享单车正在哼唱快乐的小调。看，阳台的绿萝正把阳光剪成碎金。
1: 出发总有风景，
0: 热爱生活就会对生活温柔以待。
1: FM 幺零幺点幺，
0: 江苏交通广播网。
1: FM 99.7，
0: 金陵之声，
1: 五一相伴，幸福同行。

是江苏交控刘志伟。江苏全省高速公路清障、拖车、吊车服务全程免费，覆盖全路段、全车辆。如有需求，请您拨打江苏高速24小时热线96777，或关注江苏高速微信公众号一键救援。江苏交控和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假期出行安全第一，预祝您假期出行平安顺畅。

0: 放心选择。那最后呢，来关注到今天苏超联赛南京主场比赛日，南京南站 P8 地面停车场将为客队所属城市号牌车辆提供36小时免费停车。南京本地苏超应援球迷，比赛日的前后三天，南京南站 P2 至 P8 停车场首次进出停车费享5折优惠。大家呢可以微信搜索“名畅行”小程序进行预约。以上数据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春风正好，
1: 春风正好，心情闪耀。
2: 卸下日常的忙碌，
1: 奔赴
2: 自在的假期，
1: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奋斗者，
2: 致敬每一位辛勤付出的劳动者。平凡的岗位总有不平凡的光芒。
1: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
2: 金陵之声，春风入怀，假日同行。
3: 10:05，欢迎回来。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 997金陵之声双屏为你带来的五一长假特别节目。我是龚振。
4: 哎，我是于洋。今天呢是一个有雨的天气，但是依然挡不住大家热情的脚步啊。
3: 是的，
4: 我们在上半点的时候呢连线了南京市这个玄武区的一位民警啊，玄武大队的民警孙警官。

0: 特别忙碌啊。
1: 说今天啊，辖区内的玄武湖的人流量比昨天还要多。
0: 是，虽然今天有点下雨，对，但是大家呢依旧还是非常的有热情，对于南京的很多的热门景点还是相当的向往啊。
1: 嗯，
0: 对，我其实作为南京人，我还觉得挺骄傲的。
1: 是的，是的，就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南京就是特别的火。
0: 是，
1: 没有淡季了，
0: 没有
1: 淡季了。
0: 是，反正我们所处的位置是在新街口附近嘛，反正你看我们旁边的那个著名的网红的小街巷柯巷，对吧，那边就整个一条街每天都是一大堆年轻人在那儿去寻觅美食。
1: 对对对，我们隔壁的巷子里边有一个什么网红的一个什么什么店，对
0: 对，每天排长队，
1: 排长队，是的。
0: 对，搞得我们也吃不到。
1: 没关系，我们把这机会让给外地的朋友。
0: 是是是，好，那除了南京之外呢，其实我们全省各地呢也有非常多的一些好玩的这样的一些景点哈。
1: 好的，那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推荐一下哈。
0: 对，
1: 就是您所在的城市有什么好玩的好吃的，都可以把信息发到大蓝鲸直播间。
0: 对，我们今天这个直播间是一个开放的平台，同时我们还会给大家留一个话题，叫假期里你最想戒掉或者最想坚持的一件事情。
1: 一件事情可以是一个小的事情，一个小的目标，比如说咱们俩，我们就想戒掉
0: 玩手机，
1: 戒掉熬夜
0: 啊，
1: 希望能够坚持早起运动，
0: 对，戒掉吃不健康的食物的这样的一个坏毛病，对，但是呢我们一定要养成一些好的习惯，
1: 对，
0: 对吧，早睡早起身体好。
1: 好，大家可以把信息发过来，我们一起互动交流。然后看一条信息，这个叫季超的朋友说，今天晚上啊苏超比赛又燃战火，
0: 是的，
1: 今天好像是
0: 南京对常州，
1: 对，我们是南京主场对常州，
0: 是。
1: 然后他说呢，常熟市体育中心要进行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苏州对淮安
0: 是，今天是有三场比赛哈，
1: 三场还是四场？
0: 三场。南京奥体中心7:40是南京对常州，泰州和扬州也是在今天晚上，是在泰州体育公园。然后苏州对淮安是在常熟，四场
1: 啊，
0: 还有镇江对盐城，
1: 对，
0: 也是在镇江的体育会展中心。
1: 好，大家可以晚上
0: 好期待哈，
1: 关注起来。我是这个想带孩子去的，但是
0: 买不到票。
1: 对呀，摇号然后申请了，但是没有中签。
0: 哎，我们此刻听节目的朋友当中有没有今天晚上要去看苏超的？
1: 对对对，
0: 你这个票是怎么得到的？
1: 哎，买到票了吗？你把信息发过来。
0: 是，
1: 然后我安慰我的孩子，我说没事儿，我们就通过交广网的视频号，我们这个线上来观看比赛，看得更加清楚。
0: 对，今天晚上我们也会直播，对不对？
1: 会直播，
0: 也会直播。
1: 嗯，
0: 好，希望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交广网的视频号来关注比赛啊。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听首歌，在歌声之后我们再回来。

0: 把工作计划折成纸飞机，让 Excel 表格随风飘散，开启我们的春日假期。听，地铁口的共享单车正在哼唱快乐的小调。看，阳台的绿萝正把阳光剪成碎金。
1: 出发总有风景，
0: 热爱生活就会对生活温柔以待。
1: 温柔以待。FM 幺零幺点幺，
0: 江苏交通广播网。
1: FM 99.7，
0: 心灵之声，
1: 五一相伴，幸福同行。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的申斌。随着节假日出行需求增加，南京禄口机场周边客流量显著上升，机场高速、迎宾大道等主要通道在航班高峰时段已出现车多缓行，建议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往返。如果自驾前往，请按指引停放车辆，避免在出发层、到达层长时间停车影响通行。离开机场去乘坐出租车、网约车时，请根据航站楼指引前往指定地点乘车。我们已在禄口机场各重点区域加强执法巡查，严查非法营运、违规载客、跨区域经营等行为，提醒广大旅客乘坐车辆时请通过正规平台预约，主动核对车辆牌照与司机信息，拒绝乘坐黑车。如果遇到服务纠纷、违规收费或人身财产安全受到威胁，请保留行程记录、车牌号等证据，及时拨打交通服务热线12328反映。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愿您起降安妥，旅途顺畅，一路温馨，全程安心。

0: 五一假期自驾出行，在高速公路上发现错过出口后，千万不要在路上停车、倒车、逆行，不然后方车辆很容易因制动不及发生追尾，甚至引发连环追尾事故。将错就错，发现自己即将错过高速出口，并且已经不具备变道驶入出口匝道条件时，就坦然前行至下一出口下高速，然后重新规划自己驶往目的地的路线即可。虽然多花了一些时间，但避免了因强行变道给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安全带来危险。
1: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 金陵之声，江苏省公安厅交警总队联合提醒，五一劳动节，安全最光荣。
2: 安全最光荣。

0: 有中年少女都被她的保湿力深深折服。基础保湿它足够的强大，春秋天大干皮的时候它足够的让人安心，明敏泛红的时候它又能站出来保护肌肤屏障。现在马上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这款保湿霜的礼盒上新了，一个正装50毫升加上四个14毫升一起才219，比外面一瓶的价格还低，相当于半价了。赶紧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去。所有用过这款产品的朋友应该都知道，使用感受就是脸蛋非常的水润，是那种普通面霜满足不了的水润感和营养感。好皮肤是从底子里透出来的，感觉有丰富的营养往肌肤里钻，加上超强的锁水力，让你24小时长效保湿，皮肤状态是肉眼可见的变好，传说中的水光肌或许就是这样养成的吧。同时它的温和配方全肤质都非常的适用，现在我们的价格219可以拿到一个正装50毫升再加上四个14毫升一起219，简简单单就是补水保湿和修护，没有酒精没有香精，一抹上脸就感觉到皮肤像喝饱了水。现在一拖四两个正装的量，外面起码400多，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才219，零七捡漏赶紧拍，礼盒送人也好看，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
1: 我想看苏州，
2: 走啊，跟江苏广播一起5月2号看南京对常州。
1: 我想舒舒服服看苏超。
2: 对啊，跟江苏广播到南京建业吴越广场苏超第二现场逛逛街，吃吃饭，玩一玩，吹着空调看苏超，还送观赛应援包。
1: 哦吼，有点意思。
2: 还有更有意思的，来看球就有机会抽取免费苏超现场门票哦。
1: 这好运必须接，
2: 走，5月2号跟江苏广播到建业吴越广场看苏超。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10: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老鸭路小学分队队员孙明熙。汽车开动前，请您先绕车一周，避免盲区造成交通事故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5: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6: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7: 上午好，我是沈云。

0: 出行处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目前缓行路段主要是在京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江都无锡东东桥枢纽到苏州， G15 深海高速往南通方向的董邦枢纽至沙溪， G521长嘉高速往嘉兴方向陆直枢纽到陈湖服务区， G40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的汤汪小海到叠石桥路段， G50沪渝高速往湖州方向平望枢纽至里里， G42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的河阳河林枢纽至玉旗之间， G2516沿洛高速往徐州方向泗阳路段， G2513淮徐高速往徐州方向的徐州机场附近， G30连霍高速往安徽方向临东枢纽路段， S28启阳高速往扬州方向江都北附近， S39江一高速双向的罗溪枢纽路段，武进高新区枢纽附近， S48沪一高速往宜兴方向无锡西至无锡北， S58沪畅高速往常州方向车坊至路之南西山军帐至通安路段，以及过江通道中的苏通大桥往南通方向常熟开发区双向的董邦枢纽附近，江一大桥往北京方向广陵枢纽至晋江，现场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玄武湖隧道东西双线和赛虹桥立交西向东方向车辆稍多一些，绕城公路在徐庄段往大神关长江大桥方向车友们有着短暂的缓行，中山东路在南京博物院的附近东西双向木樨园大街南向北往中山陵方向陵园路南向北方向以及中山门大街在下马坊的路口多个方向都需要大家耐心的排队等待。那过江通道方面，江山大街隧道的进城方向和长江大桥的南引桥出城方向车友们都有着3分钟左右的缓行时间，请大家呢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因活动的需要，5月2日至3日在高淳水漫城举行漫城烟火疯狂动物园的活动，公安接管部门呢将会根据交通流量情况对永城路、银湖路、望湖路以及湖滨大道部分路段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请大家提前选择绕行。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春风正好，
4: 心情闪耀，
3: 卸下日常的忙碌，
4: 奔赴
3: 自在的假期，
4: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奋斗者，
3: 致敬每一位辛勤付出的劳动者，
4: 平凡的岗位
3: 总有不平凡的光芒。
4: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3: 金陵之声，春风入怀，假日同行。
5: 欢迎回来，10:34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997 金陵之声双屏为你带来的五一长假特别节目。各位好，我是龚振。
6: 哎，我是于洋。我们再次邀请大家，欢迎各位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双屏的假日特别节目。
5: 是的，在5月2号的上午呢，再次问候各位啊。当然我们在今天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我们也会给大家来推荐一些好玩的地方，对吧？
6: 哎，是的。说到这个旅游啊，像南京在这个假期特别的火热，
5: 是的，
6: 前期的这个热门搜索是排名第一，
5: 对，
6: 而昨天确实也是如此，各大景区人头攒动。
5: 是的，大家呢对南京的很多的景点呢也都是如数家珍，可能很多朋友没有看到过哈。当然，当你一见到之后呢，你会再想到原来的这些历史，会有身临其境的感受。
6: 没错，没错。那这个假期出游的话呢，有人说我喜欢看景，同时也喜欢看人，
5: 是
6: 人越多越兴奋。
5: 嗯，
6: 当然也有人说人太多了，太拥挤了，我想找个稍微清静点的地方玩一玩。
5: 对，那到底有哪些小众的没有这么多人的地方可以给大家来做推荐呢？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也特别荣幸的去邀请到了全国的特级导游啊。
6: 哎，顾问顾老师你好。
5: 你好顾老师。
7: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5: 能给我们推荐一些避免人挤人的小众打卡地吗？
6: 对，
7: 好的好的。主持人您说的是我们以南京为例好吧。

0: 好的。
1: 好的好的，这确实呢，这个五一长假期间啊，南京迎来了这个旅游的爆发，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也是南京的一个骄傲。
0: 嗯，
1: 但是作为游客来讲呢，有些游客认为我带着孩子带着家人出来玩，那么要获得旅游很好的体验感，希望去一些景点不错但是人比较少的景区。
2: 嗯，
1: 那在这里呢，我提供两到三个南京地区不错的人少景美的地方供大家参考。第一呢，是南京城市西北以前的老下关，包括长江沿边的一个著名的景点叫阅江楼，是国家四 A 景区。
2: 阅江楼
1: 这个景区呢，它有几个优点。第一呢，它是坐拥在南京西北的狮子山上。第二呢，它是级别很高，国家四 A 景区。第三呢，就是它的景观景色都非常美。景观它能看到大江东去，下关西来，以及南京主城优美的风光，能看到南京长江大桥等这样的著名的地标建筑。
0: 嗯，
1: 包括它的这个阅江楼的楼的建造也是在国内非常有名，它的整个造价呢是长江三大名楼的总和，所以呢目前来说阅江楼我觉得啊，在小众景点当中它也是值得各位去看一看的。第二个呢，我想推荐的是南京的新城风光。大家都知道我们南京有特点，一个是城南，一个是东郊，一个是江北，一个是河西。
0: 对，
1: 那么河西呢，很多人都只知道一个莫愁湖，其实河西的城西西部非常美的，还有一些河西新城这样的地方，包括奥体。
2: 嗯，
1: 那么在奥体西部呢，有一个不错的国家四 A 景区叫南京眼步行街，它是非常不错的。
2: 嗯，
1: 这个南京眼呢，它是一个步行桥，是长江上唯一的一座步行桥。这个呢，能看到南京新城建设的一个特点。首先，这个桥非常漂亮；其次呢，那儿有很多南京不错的新城的风光和新特色。
2: 嗯，
1: 除了夫子庙地区，我想推荐的是南京城南，在南京城南的民阳街里面有一个不错的园林，它叫胡家花园，也叫鱼园。鱼呢是一个自谦的说法，代表愚蠢嘛。啊，其实是非常聪明的一个特点。
2: 嗯，
1: 鱼园是以前清末嘛，胡恩燮父子，他是中国煤炭业的开发商第一人，就是像我们徐州的贾汪煤矿的开发商就是他。
2: 哦，
1: 啊，所以他建了这个胡家花园是非常美的。
2: 嗯，
1: 它里面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呢，它的假山群非常漂亮，面积也非常大，这个假山群也被认为是南京的十字陵。第二呢，它里面有一扇花窗非常美，被认为是中国唯一的立体花窗。
2: 嗯，
1: 它是结合了镂雕、透雕、框景和这个镂景这样一个特点。那么这样的结合在国内也是非常少见的。
2: 嗯，
1: 再加上东南大学把它修缮成功以后呢，目前在南京的园林当中可以说它是排在前列的。当然很多外地客不知道。
0: 嗯，
1: 大家呢我们做一下普及。南京是一个江南城市，江南园林当中呢既有这个苏州园林这样的文人园林，也有扬州园林这样的富商园林，
2: 嗯，
1: 还有就是我们南京这样的王府园林。这个还是非常美的，值得各位考虑一下。
2: 嗯，
1: 就这么多，大家看一看。
2: 是的，你看，身为南京人，就这，顾老师刚推荐三个地方。

0: 还是产生大自然的亲近感，比如它有一个大峰的中华麋鹿园国家五 A 景区。
1: 嗯，
0: 第二呢，它那个早上有一个早上看日出的一个地方，就是海滩日出，也是一个免费的打卡区。第三呢，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的星斗，因为我们长三角唯一的一个获得世界暗空组织认定的能够看到漫天星斗的地方，就是盐城大峰了。
2: 哦，漫天星斗，哇！
0: 对，但是作为旅游的业内人士呢，我想跟各位家长提醒，就如果您来自江浙沪的旅游一线城市的家长，那么你对于这种二三线小城的接待的服务质量和能力要有一定的包容。
2: 嗯，
0: 这个在一样的性价比下，它可能比上海、南京、杭州、苏州可能稍微略差了这么一点点，因为它处于一个上升期嘛。
1: 嗯，
0: 所以这样的话呢，它很多细节可能没有做的大城市那么好。
2: 嗯，
0: 所以呢，这方面呢要稍微包容一下。
2: 嗯，
0: 但是景色、景点配套服务不会太差，因为它毕竟是国家四 A 和五 A 景区。
2: 嗯，
0: 咱们五 A 景区并不是说它多美啊，而是它的配套要达到国家的硬性标准。
1: 是的，
0: 各位家长呢一定要知道，就是如果你带孩子去啊，要看这个地方它有没有四 A 或五 A 景区，五 A 是最高的，四 A 就不错了。
2: 嗯。
0: 啊，就很好了。
1: 嗯，
0: 咱们南京这个总统府也不过四 A 景区嘛，中山陵和那个夫子庙才五 A 景区。
1: 是是，玄武湖还在初创五 A 呢。
0: 对对对对，所以像盐城大峰，它有一个国家五 A， 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
2: 嗯，
1: 是的。
2: 好。
0: 嗯，第二个地方呢，我想推荐的是淮安的金湖县。
2: 哦，淮安的
1: 金湖。
0: 对，因为它离这个南京也不远，它的这个交通还是比较方便的。
1: 哎，
0: 另外，它有一个水上森林啊，有一个遥想国，相传大禹是这个出生在那个地方啊。另外呢，这个天气啊，不要指望它有漫天的这个荷花荡给您去看。去旅游最好的是错峰错时错地。错峰错时是什么呢？比如春天我们都知道樱花好看，你非要去源头就带孩子受罪，那没有办法。
2: 嗯，
0: 对吧？那其实一年四季啊，它那个景色都还可以。
1: 嗯，
0: 你不如换一个季节再去也是非常不错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季节你可以带孩子去金湖体会一下水森林、玻璃栈道啊，吃吃饭、住住宿也很好，他那的龙虾也非常不错。
1: 对对对
2: 对，
0: 对吧？
2: 现在是吃龙虾的季节了，
0: 非常高。
2: 啊，
0: 对。然后也有很多家长私想我说，哎，我想这个去这些二线、三线小城市，我的住宿该怎么选择呢？
2: 嗯，
0: 我个人建议先住好一点的酒店，四星、五星以上的。
2: 嗯，
0: 然后呢，再考虑民宿。
2: 嗯，
0: 因为呢，这个二三线的这个城市，它的民宿呢，它的整个的客观来讲啊，
1: 嗯，
0: 它的质量或者它标准和一线城市还是略有差别。
2: 嗯
0: 啊，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以后您有机会带孩子进国家五 A 景区、四 A 以上景区，它的景区内部有酒店，你也可以考虑，比如像无锡的源头渚，它本身里面就有一个樱花山庄的酒店，非常方便。
2: 啊，
0: 再比如说像无锡的这个拈花湾，它里面就有一个菠萝蜜酒店，五星的，也非常方便。
1: 对，
0: 所以这个住宿也非常重要。
2: 嗯，好。
1: 嗯，
0: 我再推一个吧，好不好？
2: 好嘞，
0: 再推荐一个这个苏州的地区，像苏州的东山就很好。
2: 哦，苏州东山。
0: 像苏州东山在太湖里面。
1: 嗯，
0: 那如果说交通你觉得有困难呢，那么苏州的像震泽镇也不错。
2: 嗯，
0: 苏州有一个三古一河的旅游，像古乡镇、古水、古街道和古园林。咱们可以知道，像古街道包括古园林已经是人满为患了。
2: 嗯，
0: 那么大多数有肯定是要到古乡镇去的，就是古水乡。古水乡像周庄、崇礼、陆直已经是非常非常多的人了。
1: 嗯，
0: 那咱们不如去二三线的水乡，人少一点，名气稍微差一点，但是景色很好，叫震泽。
2: 嗯，
1: 啊，震泽，
0: 震泽是以前震泽，
2: 啊，
0: 对，地震的震啊，那个湖泽的泽，泽国的泽，三点水那个泽也非常不错，它是太湖的别称。震泽镇呢，它的景色也蛮好，然后它里面的这个细节做得非常不错。
1: 嗯，
0: 它里面还有一个太湖的方文化园，是一个研学啊，包括亲子可以打卡可以看一看的一个地方，是古老的苏州文化的一个代表，茶丝之府，鱼米之乡嘛。
2: 嗯，
0: 所以我觉得像亲子游，如果在这个季节挑选出来玩，一定要记住，首先看住宿，
2: 嗯，
0: 其次看里面的景点的这个体验感好不好，
1: 嗯，
0: 然后呢，才是看你自己有没有这样一颗包容的心去看这样的二三线城市。
2: 嗯，
0: 我个人建议，像一线城市的旅游非常火爆的点，咱们就先别去了。
2: 嗯，
1: 是是，
0: 对吧？
2: 啊，
0: 你等这个孩子春假秋假再去，这个点你就不要再去了，因为你如果排队三小时，任何的好心情都没有了。
1: 对。这是我们的业内人士给出的建议啊。刚才您在介绍的时候呢，也有听众就留言了，说孩子上高中啊，想要出门放松一下，说今天天气也不太好，有没有适合推荐带孩子去的地方？他孩子上高中了。
0: 高中的话呢，首先是办学习，第二个呢是看一下这个放松一下心情啊。如果是南京地区呢，像高中的小孩，我建议啊，可以去南京夫子庙的一个 博物馆叫科举博物馆。
2: 科举博物馆啊，
0: 对，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一个收费的一个博物馆，所以很多游客不知道。

0: 第二个呢，它的景色也非常好，它分为南馆和北馆，北馆呢是在地下的，人不多，第二个呢，南馆呢，它是在秦淮河边的，人也不算多，其实咱们都知道很多景区收一点费用啊，其实也不高，几十块钱，游客量呢就少了三分之二了，那这样的话对于游客来说还是非常方便的，
1: 对对对，体验感会比较好，
2: 是的，
0: 对对，因为高中的小孩没有必要给他长途跋涉，因为他回来以后他还要参加学习啊，要补课，咱们都能理解。 对于高中的小孩，我们正常来说呢，行车距离最好不要超过2个小时。学业太紧张了。对对，就像咱们刚才说的，像南京的话，你可以带他去逛一逛周边的都不错，哪怕马鞍山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因为地铁通了。
1: 是的，是的。现在这个马鞍山的旅游业非常的火爆啊，说一大半都是南京人过去了。
0: 对对对，如果离南京近一点，我个人倒是觉得像镇江也是不错，适合南京高中的小孩去的。 因为首先它是一个诗词名山，像金山、焦山、北固山，大量诗词横亘在铺设在长江之上。那这样的话呢，像海日森惨夜、江城路旧年、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这样的诗句，小孩到了以后印象会非常深刻，深刻了以后他的作文当中可能就会有所呈现，对于他来说能提高很好的一个文化方面的一个修养，能够带来一个实际的感受。
1: 好，非常感谢顾老师啊，顾老师是全国特级导游，所以我们问到一些问题啊，我们的交流，你看他是如数家珍，滔滔不绝。是的，关键是推荐的很多的这些景点，我们自己就身为当地人，可能都不是特别的了解啊。
2: 是的，是的。
0: 像刚才我们那位高一的小孩，我个人觉得你可以加强一下去南山看一看，镇江南山。
2: 镇江南山啊，
0: 对对，是我们著名的人文之山。我们说出来旅游嘛，增加文化的厚度，
2: 对，
0: 这个里面它文化的厚度很好，一次才是增加它的宽度和长度。
2: 先增加厚度，好吧，然后呢，再慢慢来，不着急。好的，好的，感谢您，顾老师，谢谢顾老师，
3: 节日愉快啊，再见。好的，好，再见。把工作计划折成纸飞机， 让 Excel 表格随风飘散，开启我们的春日假期。听，地铁口的共享单车正在哼唱快乐的小调，看，阳台的绿萝正把阳光剪成碎金。
4: 出发总有风景，热爱生活就会对生活温柔以待。 FM101.1
3: 江苏交通广播网
4: FM99.7
3: 金陵之声，五一相伴，幸福同行。
4: 小镇不大，却藏得下一个假期慢下来的理由。山不是背景，是泥的源头；水不是风景，是窑火冷却后的呼吸。这里是宜兴丁蜀，小镇很旧，黄龙山的矿脉还在。 古南街的石阶留着一代代脚步的温度，旧不是停在过去，而是一直活在今天。小镇也很新，老厂房里市集、手作、文创、咖啡和美食正在发生。展馆里，陶与当代艺术安静对话。小镇很土，一把紫砂壶连着山。 也连着世界，这个假期来宜兴丁蜀逛陶二厂，看展览，去露营，品茶香，丁蜀陶氏生活，让你的假期慢一点儿。

0: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情力宿迁，深爱之城，跟着霸王游宿迁，惬意 City Walk， 游向王故里，赏三台山花海，畅享落马湖沙雕展，吃灵魂早点，尝深夜食点，品狐仙，赏美景，购好物。

0: 不是什么诗人歌者，不必小心斟酌着用华丽词藻来赞许南京。就这样走走逛逛，
1: 走走逛逛，
0: 悉心记录这一路的心情。
2: FM 99.7，金陵之声，江苏省公安厅交警总队联合提醒：五一劳动节，安全最光荣。

0: 游啊，顾老师，
1: 对，如数家珍给我们讲了这个旅游的一些小众景点，特别是适合带孩子去的地方。
0: 对，他说的几点其实在我看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比如说不要带孩子强行的要求他去博物馆，对吧？因为
1: 就低龄的孩子，
0: 对，年纪小，他有的时候不一定能看得懂，对吧？我觉得这个就对我来说很有触动，因为我基本上带孩子打卡了很多的博物馆，的确是发现孩子好像在博物馆里面就有点很茫然，因为他不了解里面的历史，你光跟他说，他可能也不是特别感兴趣，
1: 是的，是的，
0: 他很多知识没有办法去消化，
1: 那所以不妨呢，就是带孩子，带这些低龄的孩子去拥抱大自然，
0: 对，去户外多去感
1: 受，对，去他们更感兴趣的这样的一些地方去逛一逛。
0: 是，
1: 然后说到这个小众的景点呢，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再推荐一下五一去宜兴的丁蜀镇。说到宜兴，可能更多人会就是知道的，像天目湖，对吧？
0: 是。
1: 那么大家知道吗？宜兴有个叫丁蜀镇，到那儿一天两天都可以去做一个很好的安排。如果是一天游的话呢，你上午可以先去陶二厂逛手工市集，看紫砂文创独立设计，顺便吃点美食，喝一杯咖啡。然后下午的时候呢，你可以去 UCCA 陶美术馆看展，去陶博馆矿源展示馆去看那个紫砂啊，或者呢去莲花荡看花海，到太湖边的营地放松一下。
0: 是的，如果你要是两天的话呢，那你这个游玩就更从容了。第一天呢，你可以逛市集看展览，去做做紫砂杯，第二天呢再去户外走一走，伸养一下自己啊，爬上这个上坝江浙古道啊，然后再去带上毛孩子呢去莲花荡，去太湖营地，反正怎么样玩都很开心啊。所以这个五一宜兴丁蜀有市集，有展览，有花海，有露营，也有陶都小镇慢慢生活的味道啊，安排叫一天不空，住一晚更舒服。
1: 对，好的，
0: 希望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吧。
1: 大家这个假期怎么安排呢？你也可以把信息发到大蓝鲸直播间互动交流。
2: 春种夏长秋收冬藏，这是时光给予劳动的生活，阳光风景美食欢聚，这是节日送给劳动者的幸福。每一个岗位都不平凡，拼搏的身影都在发光。
3: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致敬了不起的劳动者。

0: 今天是5月2号啊，五一长假的第二天。那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可能还有很多的一些计划，对吧？要想去完成它啊。
1: 对，今天呢虽然是下雨，但是呢我们看了天气预报，到明天呢雨就渐止，后边4号5号呢是晴天，
0: 是
1: 大家呢可以去安排一下。
0: 对，
1: 那刚才呢我们连线到了全国的这个特级导游。

0: 我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戏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的申斌。随着节假日出行需求增加，南京禄口机场周边客流量显著上升，机场高速、迎宾大道等主要通道在航班高峰时段已出现车多缓行，建议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往返。如果自驾前往，请按指引停放车辆，避免在出发层、到达层长时间停车影响通行。离开机场去乘坐出租车、网约车时，请根据航站楼指引前往指定地点乘车。
1: 江苏人五一的快乐加倍啦！京东电器、京东贸新增烟灶、清洁电器等十大类电器，享15%江苏政府补贴，五一至高优惠50%，还能赢音乐节门票、闭眼冲。
2: 从原粮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

0: 想看苏城。
1: 走啊，跟江苏广播一起，5月2号看南京对常州。
0: 我想舒舒服服看苏超。
1: 对啊，跟江苏广播到南京建业吴越广场苏超第二现场逛逛街，吃吃饭，玩一玩，吹着空调看苏超，还送观赛应援包。
0: 哦吼，有点意思。
1: 还有更有意思的，来看球就有机会抽取免费苏超现场门票哦。
0: 这好运必须接。
1: 走，5月2号跟江苏广播到建业吴越广场看苏超。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5月装修就来石林家居艺术中心，政府、抖音、工厂、商场4重补贴至高20%，力度空前超划算。开单满3000抽石头洗衣机，满5000送100元盒马卡。地址：卡斯文大街88号。
5: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6: 现在是11: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王子毅。路上的交通顺畅多了，请您不要超速开车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九九七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1: 软嫩爽口，酱香浓郁，软兜兜起淮扬风味，更解游子乡愁。
2: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1: FM 幺零幺点幺，江苏交通广播网，
2: 美味不绝于耳，
1: 寻味即刻出发。
3: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周五好，我是省域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继续来关注缓行路段。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东桥枢纽到苏州， G15深海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至沙溪， G40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汤汪附近， G42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和宁枢纽到玉琦之间， G30连霍高速往安徽方向，林东枢纽路段， S39江一高速双向的罗溪枢纽路段， S48沪一高速往宜兴方向启停，无锡西到无锡北， S58沪长高速往常州方向，车坊至路直南，光伏军帐至通安，以及过江通道中的苏通大桥，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附近，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至常熟开发区之间，江一大桥往北京方向广陵枢纽至晋江，往上海方向的广陵枢纽，现场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省域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春风正好，
4: 春风正好，
2: 心情闪耀。卸下日常的忙碌，
1: 奔赴
2: 自在的假期。
1: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奋斗者，
2: 致敬每一位辛勤付出的劳动者。
1: 平凡的岗位
2: 总有不平凡的光芒。
1: FM 幺零幺点幺，江苏交通广播网。FM 99.7，
2: 精灵之声，春风入怀，假日同行。

疲劳状态下，驾驶人注意力、判断力和反应能力也会随之下降，极易发生交通事故。避免疲劳驾驶，要注意在出发。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京交通运营管理集团总值班室主任丁雨晴。假日期间，过江通道车流将显著增加，因为过江隧道空间封闭，光线变化明显，需要您格外注意。进入隧道前请减速开灯，行驶时请保持安全车距，控制车速，避免因环境单一而放松警惕。如遇拥堵，也请耐心排队，不要随意变道。南京交通运营管理集团、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假日出行建议最好错峰，提前通过广播或导航了解实时路况。如在过江途中突发故障或事故，请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或拨打24小时服务热线96077。祝愿大家旅途平安，佳节愉快。

0: 好，时间是上午的11:48啊，不知不觉和于洋老师又搭档了4个小时的节目啊。
1: 哎，这个两天的搭档啊，我们陪伴大家一共8个小时的时间。
0: 是的，
1: 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关注。
0: 嗯，是的，当然在我们全天的交广还有我们的997呢，也都会为大家安排更多精彩的节目，也欢迎大家能够锁定收听啊。
1: 好的，那和各位相约在节后再见。
0: 嗯，好，那我们就节后再见了，拜拜。

0: 天，白雪映衬，更显城市古朴，更显城市古朴。不同的色调，让每一天都有新的街景。梧桐树，行道树，有路就有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新方向，周市收费站到襄城枢纽之间，万石枢纽到启亭收费站路段 ，G42 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玉旗收费站到横林枢纽路段，还有董磅枢纽附近的多个方向呢，也是有长距离缓行情况，请经过大流量路段，大家保持车距，小心驾驶。接下来提醒前往苏州的市民游客，5月1号到5月5号持有指定文旅场馆或者景区有效票根或电子购票凭证的市民游客，可以前往狮子山站、新区火车站客服中心兑换苏州有轨电车免费乘车券，享两次免费乘车。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疲劳状态下，驾驶人注意力、判断力和反应能力也会随之下降，极易发生交通事故。避免疲劳驾驶，要注意在出发前保证充足睡眠，随车准备一些提神醒脑的饮料或物品，合理安排行车时间。在高速公路上按逢三进一原则及时到服务区休息，长途驾驶时尽量有两个以上具有驾驶资格的人一同出行交替休息。
2: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江苏省公安厅交警总队联合提醒，五一劳动节，安全最光荣。春风正好，
0: 心情闪耀，
2: 卸下日常的忙碌，
0: 奔赴
2: 自在的假期，
0: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奋斗者，
2: 致敬每一位辛勤付出的劳动者。平凡的岗位总有不平凡的光芒。
0: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
2: 金陵之声，春风入怀，夏日同行。

0: 时光给予劳动的生活，阳光、风景、美食、欢聚，这是节日送给劳动者的幸福。每一个岗位都不平凡，拼搏的身影都在发光。
1: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致敬了不起的劳动者。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12: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陈景瑞，肚子有些饿了。吃完了零食，不要将垃圾扔出车窗外，车上最好备一个垃圾袋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5: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6: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中午好，我是省运出行处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继续来关注缓行情况。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东桥枢纽附近， G15 深海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到沙溪新年枢纽路段， G42 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和林枢纽至玉琦之间， G30连霍高速往安徽方向，林东枢纽路段， G2513淮徐高速双向的徐州东附近， S39江宜高速往江都方向，武进高新区枢纽路段， S58沪长高速往常州方向，均障至南泉以及国江通道中的苏通大桥，往南东方向常熟开发区附近，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路段，江阴大桥往北京方向的广陵枢纽到晋江，往上海方向的广陵枢纽附近，现场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6: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9: 春风正好，
10: 心情闪耀，
9: 卸下日常的忙碌，
10: 奔赴
9: 自在的假期。
10: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奋斗者，
9: 致敬每一位辛勤付出的劳动者。
10: 平凡的岗位
9: 总有不平凡的光芒。
10: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99.7，
9: 金陵之声。春风入怀，假日同行。
11: 比较小雨哈，这个天气还挺好，不晒。
12: 一方面不晒，另外一方面呢，我在想是不是因为天气的原因啊，今天各大景区这人流量相对来说要少那么一 点。
11: 相对昨天吧，这是跟平时比简直还是
12: 你看到社交平台上昨天中山陵梧桐大道的照片了没？
11: 没有。
12: 哇，那叫一个人山人海啊。
11: 是吧？
12: 其实中山陵的梧桐大道我们小时候就开始在那玩了哈，
11: 嗯，
12: 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它能挤成那个样子。
11: 哎呀，我们之前做旅行节目还在说，哎呀，能不能推荐一些在假期里边的一些小众冷门的宝藏的目的地，
12: 嗯，
11: 现在看啊几乎已经很难了，被推荐出来之后
12: 就被发现了。有倒是有，但是也怕大家找不着，因为现在这种大小长假啊，相对来说比较清静的冷门的都是比较生僻的很烟火气的小巷子，
11: 嗯，
12: 你比如说如果一个外地来到南京的朋友啊，你很难找到说某一

0: 老巷子在哪里啊？哪怕你说的再清楚
1: 啊。那倒是以前说最亲近的就是我们家小区，就类似这样说的啊，就是因为人都出去了嘛，小区里相对比较亲近一些啊。
0: 那没事，在小区里逛一逛，有的时候过节啊，他其实就是感受一下热闹的氛围，
1: 是吧？
0: 对吧？你看，要不然苏超这么的火，大家还得预约去抢票，到现场去看，为的什么啊？
1: 对，
0: 不就是凑个热闹吗？
1: 除了有这样的体育比赛啊，还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演出。
0: 嗯，
1: 其实今天也邀请大家来聊聊看，就是你所在的城市或者你奔赴的那个城市里。有没有一个特别值得推荐的演出？
0: 这两年呢，跟着演出去旅行这种方式蛮火的，尤其是年轻人。你看我们一直在做 Middle 音乐节，对吧？在五一假期来临之前，很多朋友都在问了，说苹果你要不要在 Middle 音乐节的时候去现场，我们能不能偶遇啊？我心想，那么大的场子，就算我去的话，咱偶遇的概率也太小了，对吧？但是不可否认啊，今年五一节有很多的年轻人早就已经悄悄出发了，不是奔着热门景区，也不是冲着什么花海打卡，就是拎着行李，带着这个应援灯牌去现场看一个音乐会啊，或者是去打卡一次演出啊，这样子。
1: 那这个假期里你会去看什么演出吗？
0: 我不是坚守岗位两天吗？我是真正的值得尊敬的劳动者。
1: 那你说比坚守两天岗位更不容易的，就是坚守四天岗位，那就是我，
0: 就是坐在我身边的这位是好，不管怎么样，我们也可以把这种欢乐通过节目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嘛。尽管这一届的 Middle 音乐节我们参加不了，但是毕竟参加过的，我们也去看过很多次的这个演唱会啊什么的。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各位呢也可以说一说你看过哪次演出演唱会印象特别的深刻，分享一下你的体验感，在我们五一特别节目的互动直播间。
1: 或者有没有一首歌你是特别想在这个歌手的演唱会上听到，你有没有这么一首歌想听他现场唱的？
0: 你让我突然之间想，我还真想不了，
1: 是吧？
0: 因为我其实说实话啊，这个演唱会啊音乐会的这种回忆是停留在好几年前了。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有一次看周杰伦的演唱会，那大概得有十年了吧。那时候周杰伦已经处于一个叫人到中年的状态，因为他其实当红的时候是我们年轻的时候。
1: 十年前还好吧，
0: 十年前他也快40了吧。
1: 十年前啊，我不记得。
0: 周杰伦78年生人啊。
1: 是吗？
0: 啊，十年前不是也快40了呀？
1: 哦，是吧？
0: 所以呢，就是那次演唱会就感觉好像是中年人对中年人的奔赴。很有意思的是，坐在我前排的有一群这个很年轻的，大概就是高中生这样的这样的同学。我就坐在后面听他们讲，他说啊，周杰伦难道不是中年人听的歌吗？都老嘞。我当时就心想，哎呀，可是很有意思是过了十年了。有一次我去逛商场，在这个商场的中庭啊，有一帮大学生同学在做一个很接地气的这种类似于像毕业音乐会，就是大学生自己在唱，自己主持的，就是借了那个商场的中庭在演出。他们唱的全部都是周杰伦的歌，
1: 还是好多
0: 年前的歌，就是还
1: 是同，你没看，
0: 还是同一波人。
1: 最近一些短视频网站上火的有两首歌，我印象比较深了，全是上了年头的歌，一个是《爱情鸟》
0: 啊，林依轮，
1: 林依轮在全国各地的，
0: 林依轮真是岁月对他实在是太厚爱了，
1: 是吧？可能也动了科技吧。另外还有一首歌。就是七月七日晴
0: 啊，许慧欣，
1: 许慧欣的也是首老歌，但是现在被改编成了一个动感的舞曲。哎呀，年轻00后、05后们还在跳着七月七日晴。哎呀，那是说明这几年是没什么好歌了吗？
0: 还有一方面啊，可能就是怀旧，有的时候不仅仅是中老年人的专利
1: 啊。零五后就开始怀旧了，
0: 少年不知愁啊，
1: 是吧？
0: 啊，欲语还休，是吧？等到他们到了真的中老年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哇，年轻时候的怀旧多么的纯真和可贵。哎，你说到这首歌，今天要不然这样吧，我们也邀请大家来点点歌。我觉得点歌是我们电台非常具有魅力的一个互动项目。
1: 比如说你最想在演唱会上听到你喜欢的那位歌手唱的一首歌是什么？你可以发送到我们的这个互动直播贴来哈。
0: 对，
1: 就是先下载大蓝鲸 APP， 然后找到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看到我们今天五一特别节目的一个直播帖，上面写着苹果和颜亮，然后在上面留言就可以了。
0: 然后还有就是哪一首歌可以引发你的这个怀旧情绪，或者是某一首歌对于你来讲很有特别的意义，你来点，

0: 把工作计划折成纸飞机，让 Excel 表格随风飘散，开启我们的春日假期。听，地铁口的共享单车正在哼唱快乐的小调。看，阳台的绿萝正把阳光剪成碎金。
1: 出发总有风景，
0: 热爱生活就会对生活温柔以待。
1: 温柔以待。FM101.1
0: 江苏交通广播网
1: FM99.7
0: 金陵之声，
1: 五一相伴，幸福同行。
2: 好了，在5月2号假期的第二天呢，中午时间段，我们两个在陪伴大家，并且我们已经把电台模式调整到了一个非常怀旧的，甚至是二十年前的
3: 电台模式，就是回到点歌的状态了，是吧？
2: 是的。

0: 不应该开热线了吗？然后做这种情感的问答。嗯，而且我发现，
1: 我当时想啊，其实我挺想，我觉得像我们这把年纪也能来回答回答大家的情感问题了吧。
0: 而且我发现最近就是在短视频上有一种模式还挺火的，就是你把热线接进来，接进来之后他会让你念一段文字，嗯，啊，就是评估一下你的声音状态啊，猜测你的性格啊等等。就是因为用声音来啊，用声音来表达这件事情，还是对不少人来讲还是一个情节呢。嗯，他很愿意用声音去表达自己嘛。嗯，就比如说你把这段话念一下啊，
1: 你念，我来评估你。
0: 海风与音浪交织的假日盛宴，每年五一期间呢，厦门环岛路都会变身为中国最具氛围感的一个户外音乐现场之一。嗯，你别说这个东西，对于有些
1: 我还没评估你呢，不给我机会。
0: 你评估年龄，然后什么
1: 年龄吧？虽然我认识你真人啊，但是我不得不说。说颜亮的声音还是非常像20岁出头的小伙子，而且这个人内心充满着浪漫的情怀，是一个比较愿意花时间，或者说把时间浪费在美好事物上的人，我评估的对不对？
0: 足可见声音有很大的迷惑性，这样千万不能听一个人的声音就会。
1: 以前我们电台的主持人啊，有一个怎么说呢？有个段子，就是说听声音吧，觉得这个人哇，各种想象啊，各种美好。那偶尔我们在做现场活动的时候见到真人，就发现这个人和这个声音是不太匹配。
0: 嗯哼，
1: 就是完全不一样的。
0: 那双向都有问题，就是一方面听的人呢，你降低预期，就是你心里投射的那个样子，未必是那个人的样子。
1: 哎，
0: 而我们呢，我跟苹果要自律，就是我们要坚持，就是外形管理也很重要，内外兼修。
1: 嗯，一方面是这个啊，还有一方面就是声音和人的不匹配，不仅仅说你想象的是一个大帅哥大美女，一见面好像很丑，不是的，就是这个人的类型就不一样。
0: 是啊，
1: 比如说我想象你是一个非常。这个成熟老成的人，但实际上我看到你，可能会觉得说你是一个朝气蓬发的一个小伙子，这种样子，就是会有很大的差别。所以我在想，这也是电台的魅力之一。
0: 对对
1: 对，
0: 你可以把自己的内心投射成那个声音的样子。
1: 是的，
0: 那就还是别见面比较好。对吧？这样不要破坏心里面的投射。
1: 相见不如怀念。
0: 我记得以前我们做直播的时候，有时候会拍一张，就是比如说直播间的合影，然后发到这个我们的互动帖，让大家就是来看一下，是不是跟你想象中一样。现在想想还是不要发这种事了，让大家想想吧，算了。
1: 对，就是无限的想象空间。来看看大家留言吧。卡布勒生米，他在点周深的小美满啊，还很多像润中庭。包括有一些小鲸鱼，所谓小鲸鱼就是没有特定名称的，当然是我们的听众啊，都在点歌。行，我们先来听这首卡布勒生米点的小美满。

欢迎全省听众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下午两点播出的天天体彩节目，每周二四五日直播七位数开奖，每周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渡口，但秦淮河的这个古渡十里秦淮桃叶渡，一读起这个名字来，唇齿间便荡漾起一丝柔情，优雅之极，优雅之极。渡口两岸旖旎，夜来灯火，恰有金陵自古繁华的气派。一处夜泊秦淮，来一次临水小酌，来一次临水小酌，可能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想要的生活，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0: 个熟悉
1: 人听，
2: 所以我在想你是零零后都不足以去讲你的年龄，零五后差不多啊。小朋友，
1: 你要说有朋友在点这个什么像姜育恒啊，张国荣，那你说这个是有年代的了哈。但是我觉得方大同应该还算比较年轻，还是说我觉得方大同已经都我最近有首歌挺火，我是搞不清这个歌是谁唱的，就是因为被那个一个综艺节目带火的，就是什么心愿什么便利贴，一天
2: 就是跑调大王，是不是？
1: 那是谁唱的？
2: 不知道
1: 啊，完了，我们俩
2: 我不瞒你说，前两天不是听到蜜豆音乐节的宣传带吗？结果听来听去，我发现只有一个人我比较熟悉。
1: 谁啊？
2: 这人的名字叫张惠妹。
1: 好歹还有一个咱们认识的。
2: 我就觉得被我怎么说呢？被我自己给吓着
1: 了。还好，咱们作为这个年代的音乐 DJ 啊，当年就是也算没有愧对过我们的听众，因为好的歌手都在我们这一代。你们发现吗？后来的歌手没有。
2: 看到卡布勒生米的这个留言，我就。就是心生安慰啊，他说我才12岁，哦，那就难怪了哈。
1: 小朋友好好学习，作业写完了吗？
2: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小朋友也要多多听我们的节目啊，我们是一档既有趣，然后又可以让你增长知识的节目。
1: 好的，那我们送首歌给他。
2: 对，
1: 送什么歌给？
2: 送一首老歌给你，
1: 让我们当机双抢吧。
2: 其实，在我们节目里面啊，这点自信我还是有的。我自诩为一个对音乐的审美还比较高的人，所以我不会在节目里面放乱七八糟的歌。
1: 开玩笑，苹果姐姐的音乐审美，谁敢质疑啊？
2: 是是是，好，所以我们。就算是放了一些老歌，但我认为都是历久弥新的啊，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那接下来就听一听任中庭这位朋友点的歌，罗大佑恋曲1990。

0: 大同特别的人。
1: 嗯，特别好奇此刻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在开车的旅途当中呢，当然你肯定不是开车那个人哈，你肯定是副驾驶或者后排，开车的朋友就不要发信息了哈。还是说躺在自己家的这个
0: 点歌啊，新鸳鸯蝴蝶梦，要祝两位节日快乐。

0: 曲折。
1: 五月装修就来石林家居艺术中心，政府、抖音、工厂、商场四重补贴至高20%，力度空前超划算，开单满3000抽石头洗衣机，满5000送100元盒马卡，地址塔子门大街88号。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2: 现在是13: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刘嘉玲。5:10，请您不要疲惫开车，休息一会儿吧。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3: 这是扬州狮子头口感鲜嫩的关键所在，一颗扬州狮子头下肚，对肉的理解十分透彻，百分满足。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4: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下午好，我是首映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继续来关注缓行情况。G2京沪高速往北行方向，东桥枢纽、正英枢纽到阳澄湖附近；G15深海高速往南通方向的董邦枢纽到沙溪；G40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

0: 海枢纽至叠石桥路段，即森林连霍高速往安徽方向林东枢纽路段 ,S39 江一高速双向的武进高新区枢纽路段 ,S58 沪长高速往常州方向车坊到陆直枢纽附近，以及过江通道中的苏通大桥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至昌舒开发区江一大桥往上海方向的广陵枢纽附近，现场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请大家有需通过谨慎驾驶。目前首云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春风正好，
1: 春风正好，心情闪耀。
2: 卸下日常的忙碌，
1: 奔赴
2: 自在的假期，
1: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奋斗者，
2: 致敬每一位辛勤付出的劳动者。平凡的岗位总有不平凡的光芒。
1: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
2: 金陵之声，春风入怀，假日同行。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执法人员王蕊琪。假日期间，南京水上乘船游览成为不少游客的必体验项目，请您登船后第一时间关注乘船须知或安全提醒，熟悉救生设备存放位置和使用方法。在船上请遵守安全规定，不要嬉戏打闹或随意跑动，以免发生意外。同时也请留意天气变化，恶劣天气可能影响游船运营，提前知晓游船运营时间，合理安排行程。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愿您在南京领略古都韵味，尽享假日美好。

0: 疲劳状态下，驾驶人注意力、判断力和反应能力也会随之下降，极易发生交通事故。避免疲劳驾驶，要注意在出发前保证充足睡眠，随车准备一些提神醒脑的饮料或物品，合理安排行车时间。在高速公路上按逢三进一原则及时到服务区休息。长途驾驶时尽量有两个以上具有驾驶资格的人一同出行，交替休息。
1: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 金陵之声，江苏省公安厅交警总队联合提醒，五一劳动节，安全最光荣。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的张文文。五一假期正是踏青出游回乡团聚的小高峰，预计各高速公路出入口、火车站、汽车客运站以及南京中山陵、夫子庙、玄武湖、牛首山等重点景区周边车流人流量将明显增加。我们建议您提前通过导航软件或收听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了解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尽量避开集中出行的高峰期。

在节日期间，短途自驾包车出行需求旺盛，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已在南京全市交通枢纽、热门商圈、景区周边增派执法力量，重点加大对非法营运、无证网约车、旅游包车违规揽客、障碍上下客等行为的查处力度。旅途中，如果您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请保留好行程记录、车票或网约车订单、车牌号等证据，及时拨打交通服务监督热线12328进行反映。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在此祝您一路春风，畅行金陵。

0: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徐州文旅推出多条精品旅游线路，140余项特色文旅活动，更有消费券等多重福利，邀您品两汉，赏山水，逛七里，享美食。
2: 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品健康人生。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3: 大明主题游快乐不打烊，五一假期来大报恩寺遗址博物馆，化身造塔人沉浸式逛大明，四款限定影章，五大历史互动场景，邂逅郑和与点灯人巡游，一秒穿越600年，感受明代风华。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穿城而过，紫金山郁郁葱葱，栖霞山曼妙多姿，幕阜山气势恢宏，秦淮十里萦绕其间，玄武湖、莫愁湖安静地俯身其中，歌里唱的诗和远方，不就是我们徜徉的地方？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我的南京城，山水成林，融为一体，江河湖泉相得益彰，长江水出

两队呢都要抢分稳固了欧冠的席位。英超最经典的对比大战从来不缺乏激情与进球，胜负呢充满了无限的变数。埃弗顿对阵曼城，卫冕冠军曼城客场呢必须全力拿下，才能继续咬住阿森纳保留争冠的希望。本场呢将全力进攻拿下三分，净胜球呢也非常的重要。西甲的第34轮，比利亚利亚对阵莱万特，保级关键的对决，弱队呢抢分求生，冷门隐患极大。瓦伦西亚对阵马德里竞技，马竞呢客场全力抢分，稳固了欧冠区的排名，硬仗能力值得期待。奥萨苏纳对阵巴塞罗那，领头羊的巴萨只要起身，就大概率可以提前锁定本赛季的西甲冠军。全队呢战役拉满，客场呢全力冲击胜利。西班牙人对阵皇家马德里，皇马的客场全力追分，守住了联赛第二的位置，不会轻易放水。再来到德甲第32轮，拜仁慕尼黑对阵海登海姆，已经夺冠的拜仁主场呢收官献礼，面对垫底降级队，纸面实力碾压，主场呢大概率会轻松起身收官。门兴对阵多特蒙德，多特呢必须全力抢分，守住联赛第二，稳固了欧冠的资格。客场的硬仗看点拉满。勒库森对阵莱比锡，霍芬海姆对阵斯图加特，欧战的资格卡位，六分大战，强强对话，互不相让，进球大战概率极高。本轮之后排名估计会有变化。意甲第35轮，萨索洛对阵 AC 米兰，科莫对阵拉布勒斯，米兰让拉布勒斯必须拿下三分，保住了欧冠的门票。尤文图斯对阵维罗拉，国际米兰对阵帕尔马，领头羊国米，尤文的主场优势巨大，只要发挥正常，大概率会稳稳的牵起三分。法甲第32轮，兰特对阵马赛，兰特呢身陷降级区，主场呢誓死保级，马赛呢冲击欧战，战役拉满。巴黎圣日耳曼对阵洛里昂。

0: 榜首的巴黎主场作战，必须稳稳拿下，守住了联赛的领先优势，向法甲冠军全力冲刺。里昂对阵联欧战资格的关键卡位战，胜负悬念比较十足。纵观本轮整个五大联赛的赛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争冠梯队球队每场比赛都不容有失，保级了生死战战役拉满，爆冷逼平强队的可能性大幅提升。最后呢，郑重提醒各位球迷朋友，足球的最大魅力就是不到中场哨响，永远都有反转和奇迹。临场的伤病、红黄牌、战术调整，都会改变最终的结果。以上的所有的分析，仅为竞技层面的理性赛事的解读和走势的分析。体育赛事呢，存在极强的不确定性，大家呢理性娱乐，量力而行。另外呢，今晚我们江苏自己的联赛苏超也将开打，南京队的新赛季首个主场，预祝呢南京队可以取得主场的开门红。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南京游玩，来南京看球，祝大家呢假期快乐。同时温馨的提醒大家，距离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幕还有整整的40天。
1: 非常感谢徐老师的精彩分享。公益体彩是人生，天天体彩，我们明天再见。

0: 也别说，今天我们5月2号这个特别节日的主题受到了很多朋友的欢迎，大家都说在节目里面听到了久违的想要听的歌。
1: 原来也想听一点当下的，当下的就是除了音乐之外，在江苏我们还有苏超，因为今天晚上会有多场啊苏超的比赛啊，尤其一些外地的游客可能到江苏来，正好可以感受一下这个苏超的热情吧。
0: 今天南京有一个主场是对常州，在南京的奥体中心，然后其他几场呢分别是泰州对扬州、苏州对淮安和镇江对盐城。
1: 可能我们本地的朋友会比较关心这个战绩。

0: 绩啊，比如说去年常州的成绩好像不太亮眼哈，但是今年、
1: 人家可是收获了一大波又一大波的流量啊！
0: 尤其今年的成绩也很好。
1: 今年他们一下子就过年了，说我宣布啊，苏超比赛已经结束，我们过年了，我们赢了。
0: 为什么？
1: 常州，因为他们赢了，他们不是进了三个球吗？
0: 对，第一场进球了
1: 是吧？
0: 其实成绩真的不重要，就是比赛的结果啊。因为对于一个城市来讲，他有一支自己支持的球队，然后每个周末会跟着这个球队的胜负吧，一起开心一下，激动一下，哪怕失落一下，这是足球带给城市，带给我们这些人吧，最大的快乐。
1: 而且苏超这场比赛呢，因为他其实并没有那么的专业，反而就让更多的非专业人士参与进去了。
0: 对，
1: 你比如说像之前什么世界杯啊、欧洲杯，你总会觉得说参与进去好遥远啊，这个事情啊，尽管可能你是一个球迷，但是遥不可及的比赛，
0: 通过电视机看
1: 啊。对，那苏超呢，不管怎么说，咱们江苏的比赛，你就会觉得触手可及，这种亲切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哪怕以前有国内超级联赛的时候，因为江苏队的成绩就这样嘛，你就是，而且城市的人他跟这个什么荣誉感没有关系啊，就是我属于这个城市的啊，我是常州人，我是南通人，
1: 我
0: 是扬州人，我
1: 就要支持一下
0: 本地的，对，本城的人，咱们是这个住在一个城市里边的，要为他去喝彩，为他加油，这种热情可能是其他层面无法取代的。
1: 对，而且就贡献了太多太多的热梗了啊，就是各种好玩啊，好像每一场比赛完了以后都有一个亮点可以让我们讨论很久，比如说上次宿迁的那个请来何润东，一下子何润东也翻红了，对不对？霸王。结果一霸王来了之后，南京就变零了。
0: 没关系，没关系，反正大家就乐呵一下吧。你像今天晚上我们限时一点啊，比如到了6点钟、7点钟以后，一家人或者跟几个好朋友可以一边吃着晚饭，喝点小酒，然后看着手机上或者电视上的苏超的直播。直播结束以后又会有一大波，因为我每次发现，就是不是热梗，是比赛结束以后，这个城市的各种大排档、夜宵店就会有很多，比如说看球，
1: 带动经济了，是不是？
0: 对啊，大家就会继续意犹未尽的再聊一会儿，在那再喝点、吃点，然后再回家，就城市这个周末就多了很多选择了。
1: 是的，好，今天这四场比赛基本上都是晚上的。7点40分左右开场，开赛吧。不知道大家更想要哪队赢？
0: 哪队赢就我们都赢了，因为我们享受了快，
1: 江苏都赢了，
0: 享受了快乐。
1: 是的，好了，那在我们半点广告回来之后呢，还跟你说一说这四场比赛他们的主战场都有哪些好吃的，每个城市啊都有很多的亮点和美食，来给大家做一波推荐。
2: 孤单伫立在窗口。

区域经营等行为。提醒广大旅客，乘坐车辆时请通过正规平台预约，主动核对车辆牌照与司机信息，拒绝乘坐黑车。如果遇到服务纠纷、违规收费或人身财产安全受到威胁，请保留行程记录、车牌号等证据，及时拨打交通服务热线12328反映。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愿您起降安妥，旅途顺畅，一路温馨，全程安心。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居卫。假期出行一路平安，平安靠的是你我的坚守。作为开车人，请谨记不要酒后驾驶，不要疲劳驾驶，更不要开车分心。出发前请务必仔细检查车辆，行驶过程中车上的所有人员都要系好安全带。一旦遇到交通事故，不要惊慌，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确保自己和家人的安全。作为交警，我们假期不缺席，一路常相伴，始终在路上护您平安。江苏省公安厅交管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平安假期，你我同行。

0: 今天5月2号晚上有四场苏超的比赛，不知道大家更关心哪一场？
1: 我更关心的是那个球队所在的城市有什么好吃的。
0: 好，那我就好好的跟你介绍介绍啊。我们要不要先从主场南京开始说起啊？
1: 可以啊。
0: 但是你没有发现吗？在南京待长了时间的人都会觉得说啊，南京有什么好吃的？
1: 鸭血粉丝啊，外地朋友第一印象是鸭血粉丝。
0: 你不觉得做这个推荐你很心虚吗？难道咱们大南京只有一个鸭血粉丝汤吗？
1: 有时候要身在其中啊，不觉得它多美好，但是你出去比比呢，南京美食还是可以的。
0: 比如除了鸭血粉丝，
1: 比如啊，就是融合菜啊，融合了安徽很多菜啊。
0: 你知道宁马的成绩开通之后啊，大批的南京人跑到马鞍山去玩，结果把人家马鞍山的人都看傻了
1: 啊，
0: 说突然来了这么多南京人。
1: 该说不说，徽菜是真好吃，我觉得徽菜浓油赤酱很符合，就弥补了淮扬菜里面的一些不足，
0: 什么秋鲑鱼之类的
1: 对，
0: 好吃的人觉得超好吃，不好吃的人觉得这臭玩意儿什么东西啊。
1: 很健康，秋鲑鱼可健康的，
0: 它还是很宝藏的一道菜啊，如果你第一次吃不习惯，我相信多吃几次就习惯了。
1: 对，
0: 行吧。那么今天呢有四场苏超的比赛，我觉得南京大家就可以自己过来体验了。作为南京人，我们还有什么发言权吗？我对其他几个城市，什么泰州啊，然后这个苏州啊，还有像镇江啊，反倒觉得更多探索的意愿。
1: 那南京的美食特点就是融合，真的是融合，就是你在这里可以吃到各种，比如说你在其他城市可能觉得发源地不一定是南京，但是在这里做的很好吃，比如小龙虾，南京龙虾做的好的馆子特别多，还有像

0: 像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徽菜，
1: 嗯，
0: 在南京很多好吃的徽菜融合之后，你已经分不出是哪儿的菜了。
1: 嗯，
0: 还有我觉得有一些就是类似像烧烤类的，
1: 嗯，
0: 就是尽管说我们省内徐州烧烤很有名，但是在南京好吃的徐州烧烤太多太多了，很多啊，
1: 自己找啊，慢慢找。好，那么除了南京之外呢，还有像今天晚上比赛有一场是在泰州，
0: 嗯哼，
1: 泰州我发现这个地方啊，
0: 好吃，
1: 早茶文化，太就是它的这种早茶文化不输给广东早茶，
0: 对。而且
1: 很便宜。
0: 作为我是一个扬州人嘛，我都很服气，就是泰州早茶在某些维度上已经超越扬州早茶了，我觉得，当然仅代表个人观点啊。
1: 嗯，扬州的朋友们不要不高兴哈。
0: 对对对。
1: 但其实扬州和泰州都是早茶文化非常怎么说呢，源远流长的吧，对吧？
0: 而且泰州菜也很不错，是淮扬菜系的一个重要一支嘛。
1: 嗯。有什么
0: 啊？很多什么大煮干丝都是它的代表作，
1: 千层油糕
0: 也可以 ，OK。还有它的
1: 蟹黄汤包，
0: 它的包子里啊，它有很多我觉得又健康又美味的，比如秧草包、马齿苋包，就是这个在扬州早茶里，当然现在也有了，但是之前不主打。泰州早茶打了一个差异化，它的这些就是素菜类的包子做得非常好。
1: 你说这个。马齿苋啊，马齿苋包，我一下子就觉得好有兴趣啊。
0: 嗯，
1: 这么多，你像南京有那个叫什么菊花脑汤包，这个我是吃过的啊，我觉得还挺有，挺有怎么说呢，南京人的味道的，因为爱吃七头一脑嘛，对吧？菊花脑，但是这个马齿苋，很多人都不知道什么菜，可是对我来说呢，我就非常的熟悉，
0: 童年记忆。
1: 哎，对，因为我小时候去挖过那个马齿苋，就很好玩，我很喜欢吃这个菜，酸酸的，它可以晒干了以后和肉一块那个炒，哇，特别香。然后它那个嫩的时候呢，可以做汤，也可以清炒，我就很喜欢它那个带着一点酸酸口感的独特味道。但这个马齿苋包子我还真没吃过。
0: 南京也有，
1: 很好奇，
0: 扬州也有，但是泰州是主打，
1: 哦、
0: 还有秧草包也不错。
1: 嗯，秧草就是放河豚里面烧的那个、
0: 对对，就那个
1: 秧草，春天的时候吃的，
0: 很好吃。
1: 好，记住了啊。还有镇江
0: 啊，那太多了哈，小肉啊，锅盖面啊等等。
1: 你竟然没有第一个说醋啊？
0: 醋，
1: 人家是醋都哎。
0: 是是是，他的醋确实好吃，就是镇江的醋确实是，单口喝都觉得很有滋味。
1: 镇江有三怪，你能说得出来是哪三怪吗？
0: 什么什么什么不放什么锅盖什么什么什么随锅煮什么的，好像。
1: 镇江有三怪啊，如果你知道的话，也可以把你的答案发到我们五一特别节目的互动直播间来。马上节目要进广告了，刚才呢粗略的跟你讲了一下南京还有泰州，今天有两场比赛，还有两场啊，就是一个是在镇江，还有是在常熟。
0: 苏州的
1: 比赛，对，苏州的常熟、
0: 哦、好的、
1: 对。我们就广告之后再跟你说这两个地方的美食啊。镇江有三怪，是哪三怪？
0: 什么香醋放不坏，我想起来一句，
1: 还有
0: 是吧，想起来
1: 另外两个请大家来补充一下吧。
2: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3: 五一畅游四红，实体 NPC

五月装修就来石林家居艺术中心，政府、抖音、工厂、商场四重补贴至高20%，力度空前超划算，开单满3000抽石头洗衣机，满5000送100元盒马卡，地址卡子门大街88号。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00。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九九七，九九七，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十九点七，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我们常常说好好生活，而不该是高效的生活。浪费一点时间，比如人间烟火，比如山高海阔。在紫金山顶数星星，邂逅了爱情。玄武湖就像极了情人们不舍的眼泪。于是拾起一块雨花石，就当作前生定下，今世重逢的幸运吧。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金陵之声
1: 占第二车道，GR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过昆山出口1公里有车辆碰擦，占第一车道，请大家经过这些事故路段注意避让。同时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苏州新区到朔放枢纽路段、晋江到广陵枢纽路段、 S58 沪长高速华庄到太湖隧道路段、董邦枢纽附近多个方向，这些路段呢都是有长距离的排队，请注意保持车距，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铁路出行消息。铁路12306回应五一部分车票开售及候补，这种情况呢主要集中在热门的长途列车中间站间。铁路12306在发售热门长途列车的车票前，会将大部分票额优先配置给始发站，少量配置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应天大街高架在1865的上方，双向环形2.5公里。临边的吉庆门隧道也是往赛虹桥方向，车都排队。除此之外，玄武湖隧道、九华山隧道、通济门隧道和龙盘中路高架都是双向车流量大。城区的地面道路中，车流量现在主要是集中在新街口广场和夫子庙老门东的周边路段，建议大家选择绕行。中山门大街在中山门到灵谷寺路这一段双向车都缓行。那过江通道方面，目前来看车辆都在正常有序的通行当中，大家可以放心选择。那最后我们来关注到天气，南京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阴转小雨到中雨，偏南风3到4级，夜里转西北风4到5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呢在20到21度，明晨的最低气温在15到16度。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春风正好，
1: 春风正好，
3: 心情闪耀。卸下日常的忙碌，
1: 奔赴
3: 自在的假期，
1: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奋斗者，
3: 致敬每一位辛勤付出的劳动者。
1: 平凡的岗位
3: 总有不平凡的光芒。
1: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 99.7，
3: 金陵之声。春风入怀，假日同行。

0: 好，现在是我们5月2号的假期特别节目，我是苹果啊，
1: 我是颜亮。这会儿小雨还在继续当中啊，所以对交通还是产生了一些影响的。
0: 是啊，幸好今天是不是苏超的比赛都是在室内啊，也没有受到太大影响，是室内还是室外？
1: 你真是太好了，你以为你是卡塔尔啊？真是，我们的球场
0: 是没有办法在室内
1: 的，
0: 是吧？
1: 目前还不太多。
0: 哎呀，这就是充分暴露了，我根本没有去到现场看一场比赛，但是没关系，哎，我在周边可以关心一下，比如说看看哪一个城市有好心，还有泰州，对吧？
1: 镇江，
0: 哎，是的，都有什么好吃的？刚才问大家一个问题，知道镇江三怪是什么吗？有一位朋友特别认真，
1: 还问了豆包是吗？
0: 哎呀了一下，把答案发过来了。有很多城市因为苏超比赛一下子火出圈了，包括上次我们讲到的宿迁，对不对？把霸王也请来了。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还要特别邀请一下宿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成员、总工程师、办公室主任石成俊。请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次因为宿迁不是苏超赛事火了吗？五一节期间有哪些特色的活动？那么在接下来的宿迁主场赛事当中呢，又会啊给我们的球迷带来什么样的惊喜以及惠民的福利？你好，
1: 石
0: 主任。
2: 你好。
0: 哎，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好，接下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五一节期间有什么样的特别活动呀？
2: 好的，五一小长假期间呢。宿迁市整合全市的优质文旅资源，总共推出了129项特色的文旅活动，其中呢，非遗民俗类呢是17项，场馆研学类呢是39项，文艺演出类呢是30项，景区休闲类呢是43项。从沉浸式的文博展览，到书香沉浸的研学之旅，再到精彩纷呈的这个文艺汇演。惬意悠然的这个景区游园，再到可触可感的这个非遗体验，每一项活动呢都承载着宿迁的文化底蕴，每一个场景呢都彰显着这座城市的什么独特魅力。具体的活动内容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宿迁文旅公众号，已经发布向社会发布。假日期间呢，同时这个17家这个文旅企业还推出了46项这个旅游优惠政策，也是在宿迁文旅公众号上同期发布，欢迎大家呢在五一期间到宿迁来打卡旅游。
0: 好，
1: 石老师，宿迁的美食您有什么推荐吗？
2: 宿迁的美食，
0: 碳水江湖是不是？
1: 谁说落马湖在那儿呢？那个湖鲜多好吃啊！
0: 湖鲜也很多。
2: 我们同时呢也推一下我们的叫灵魂早点和这个深夜食点啊，我们是有几条小吃街啊，很有名的。大家呢可以到宿迁呢来品尝一下。价廉物美的什么宿迁早餐
0: 啊？
1: 灵魂早点是什么灵魂早点？
0: 我就想知道有什么必吃的吗？就是去了宿迁不吃一定会后悔的东西是什么？
2: 如果要到宿迁不吃就后悔的，我想应该是宿迁的这个阳龙贡酥杂汤，还有我们的什么鱼头饺子。
1: 鱼头饺子还有啥？
0: 乾隆贡酥，你想想看，一听就知道是
1: 唐
0: 乾隆下江南的时候。

0: 吃的一个东西，一个点心是吧？
1: 嗯
2: 嗯，那那个砂糖是就是那个
0: 砂糖，有点像是徐州是不是也有砂糖？
2: 嗯，对。
1: 砂糖对，是我们也是皂河镇上的一个特色，还有配着这个牛肉锅贴、
2: 嗯、
0: 啊。然后我听说宿迁还有喝早酒的习惯，你们是不是从早餐开始就要喝酒？
1: 嗯，以前呢就是在宿迁的一个菜市叫做南菜市啊，
2: 嗯，
1: 因为卖菜的什么这个商贩呢，他起的都比较早，
2: 嗯，
1: 这个啊、等到早晨的时候呢，就结束了什么早晨的这个售卖，
0: 嗯，
1: 这时候呢，他就有空闲的时间呢，来喝一点早酒解解乏
0: 啊。
2: 天气寒冷的时候还能取取暖啊，挺好。
0: 反正在我印象当中啊，宿迁的胖友们都酒量了得，
2: 是是是，嗯，毕竟霸王之乡嘛。
0: 好，说不定下次你们主场的时候又要带来什么样的惊喜了，是吧？
1: 这个暂时保密。
0: 嗯，好，我们静候佳音啊。
2: 嗯、
0: 好嘞，非常感谢。嗯，感谢石主任啊，也祝你节日快乐。
1: 好好好，主持人节日快乐。
2: 好，
0: 好，再见。
1: 好，再见。嗯，
0: 刚才是石主任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宿迁，它其实带来了很多的便民福利，包括像有一些停车场啊，政府的这个停车场都会在苏超比赛期间向公众免费开放，
2: 是
0: 这种，嗯，
2: 对，也是为去宿迁看球的朋友提供便利哈。
0: 是，好了，那稍后再会给你带来关于镇江和苏州的美食。那么有镇江和苏州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不要忘记啊，抓紧时间来推荐一波你家乡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居卫，假期出行一路平安，平安靠的是你我的坚守。作为开车人，请谨记不要酒后驾驶，不要疲劳驾驶，更不要开车分心。出发前请务必仔细检查车辆，行驶过程中车上的所有人员都要系好安全带，一旦遇到交通事故不要惊慌，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确保自己和家人的安全。作为交警，我们假期不缺席，一路常相伴，始终在路上护您平安。江苏省公安厅交管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平安假期，你我同行。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苏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管理中心钱敏。国庆中秋长假期间，江苏高速为新能源车主带来便捷的充电服务，全省104对服务区已实现充电桩全覆盖，在一些流量大的服务区还增设了350台移动充电车、充电机器人，共有3200余把固定和移动充电枪可进行充电，满足高峰时期的充电需求。还有一个好消息告诉大家，自9月1日起，江苏高速就免收车辆救援拖车吊车服务费了，这个假期四乘朋友就能享受更安全更省心的救援服务了。如果在江苏高速上遇到突发情况，大家可以拨打96777求助，也可通过一路畅通或茉莉管家小程序一键救援功能寻求帮助。如需获取高速服务信息，可以查询江苏高速微信公众号，江苏高速96777抖音号也会在每天上午8点半到每天晚上9点半通过直播为大家提供服务。行车途中也请广大车友及时关注沿线可变情报板、电子显示屏提示信息。江苏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管理中心、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安全出行，平安到家。
1: 镇江有三怪啊，小金鱼这位朋友呢，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里面特别问了一下 AI， 把这答案发过来了啊。
2: 嗯，
1: 香醋摆不坏，
2: 还有
1: 小肉不当菜，
2: 小肉不当菜当什么？
1: 当
2: 成
1: 零嘴啊？
2: 哦，是吗？
1: 你也就是说，小肉这种东西，他们随时随地想吃就可以吃，
2: 是
1: 啊，不仅仅是一个菜。还有就是面锅里面煮锅盖
2: 啊，锅盖面是真好吃啊！尽管我们江苏的13个城市啊，地市都有自己的一碗主打面，
1: 嗯，
2: 都说自己的面是最好吃的，但是锅盖面在我心里还是有独特的位置的。
1: 是因为那个锅盖的木头渗进面汤，有一种木头的香味吗？
2: 有，但不全部吧。包括它那个面条的筋道，包括它的浇头，它的汤面汤，它有它自己独特的一个做的方式。尤其是吃锅盖面啊，你不一定要吃那种大店里。镇江有好几个，我相信镇江的朋友肯定知道一些，就那种摊点性质的。我记得有一家好像是在那个就是工人影院附近有一家摆摊的，那家就特别好吃啊。
1: 记下了吧要找到颜亮讲的这个地方挺不容易的这个地址的信息好模糊啊
2: 靠近工人影院门口镇江的朋友都知道
1: 而且你这话一讲出来就好像是秒回80年代工人影院
2: 好
1: 好这因为苏超比赛今天有一场是在镇江对吧跟大家说一说必吃的镇江的醋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2: 对确实跟那种比较薄的醋口感完全不一样喝出层次感的
1: 是好还有就是一场在常熟哎就是苏州然后提到苏州吃的呢就觉得他们是比较那种甜糯的就跟苏州的方言一样有一次我去苏州做一个活动啊吃到了他们的非常鼎鼎大名的虾子面
2: 哦很好吃
1: 哇那碗面我到现在都记得100多块钱
2: 啊、
1: 买单的时候我都两眼发直但是我又不好意思说哎不

0: 好意思，我不要了。
1: 你别说，你说的还真
0: 对，100多块钱啊！
1: 你推荐的真的对，就是苏州尽管好吃。
0: 三虾面，
1: 三虾面啊，就是苏州的菜，常熟菜也很多，值得推荐。但是他们的面确实是很有特色，
0: 而且我很喜欢吃苏式面那种细细的，就有点像龙须面。
1: 对，
0: 一般来讲，江南这边的人呢，爱吃面食的没有像北方的人多，对吧？像我就不是一个面食爱好者，唯独苏式的细面，我是可以接受的。
1: 而且苏式细面啊，如果您要去品一下它独特的那种口感跟味道哈，不一定非要去买那个蟹黄虾子面。我有一次在一家就是还挺有名的一个苏州面馆里，就吃了一碗它的白面。我记得最便宜
0: 是阳春面吗？
1: 类似阳春面的，但他们不叫阳春面，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名字，我忘了。苏州朋友可以提醒我一下。最便宜的18块钱，你加一8块钱。
0: 哦，
1: 你加一块
0: 八块钱，
1: 加一个浇头，加一块那个白大肉吧，他们叫白肉，一块白肉18块钱，就那一碗18块钱的光面给我吃出了，我觉得苏州面的精髓，
0: 性价比是吧？
1: 就是。它就是主打的那个汤头跟面本来的味道。
0: 是的。但是这个虾子面呢，三虾面呢，去了苏州不吃一碗也总会觉得有点遗憾。
1: 虾子面我有更好的选择，那就是扬州啊，扬州的干拌面，没那么贵。
0: 但是不一样哦，苏州的这个三虾面是指虾子、虾仁和虾脑
1: 啊，对，那是三虾，
0: 人家是阿姨手工剥出来的。
1: 哦，是的，
0: 它贵也有贵的道理，对吧？对。
1: 扬州那个呢，就是主打一个叫干拌面，它的酱油是用虾子熬制的，就每家的
0: 也好吃，
1: 然后基本上最便宜的就5块钱吧，有的小店里3块钱一碗，你想3块钱啊，你现在能买什么东西啊？你在那能吃一顿很好吃的干拌面，真的好吃，
0: 这确实啊，
1: 超级好吃。
0: 3块钱连个包子现在
1: 能买到，
0: 人家金陵大肉包也要5块呢。
1: 好的，那我还是推荐。
0: 突然在节目里面算起了账，
1: 精打细算了，总没错啊。
0: 是是是，今天有4场比赛啊，都是在江苏的不同城市。如果你是跟着这个比赛去到了那里，那么记得吃一吃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些必吃美食。
1: 还都不贵。

0: 江苏人五一的快乐加倍啦！京东电器、京东贸新增烟灶、清洁电器等十大类电器，享15%江苏政府补贴，五一至高优惠50%，还能赢音乐节门票，闭眼冲！
1: 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2: 各位乘客，前方到站南京牛首山，这里有球场的热血和春山的烂漫。南京队进球即送千张景区门票，持观赛订单更享半价游园。一城山水，三代同欢，阖家同游，享山野春光。
3: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从原料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
5: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6: 现在是15: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星辰小学分队队员董一阳。开车途经斑马线，请您礼让行人哟。
5: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7: 丝飘的是长短一律、粗细均匀，在斜坡切成丝儿，真可谓薄如纸、细如丝。撒上姜丝，淋上酱汁、香油，鲜嫩柔软，口角生香，喜欢。就是这么直接，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8: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9: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0: 下午好，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继续来关注缓行情况。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向枢纽至苏州附近， G15 深海高速往盐城方向新联枢纽、董邦枢纽到沙溪， G30 连霍高速往安徽方向临东枢纽路段， G25 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新昌枢纽到雁南枢纽， G42沪蓉高速双向的丹阳路段， G152长泰高速往杭州方向颍山枢纽到吴江， G1521长嘉高速往常熟方向周庄至深塔， S39江一高速双向的罗溪枢纽、武进高新区枢纽路段， S58沪长高速往常州方向均障至南泉往上海方向石湖附近，以及过江通道中的苏通大桥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附近双向的南通开发区路段，江一大桥双向的广陵枢纽附近现场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请大家有需通过谨慎驾驶。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8: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9: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1: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这个在内环东线北向南方向的车辆全线缓行，其中呢龙盘中路高架是南北双向车多，英甸大街高架在1865的上方双向缓行2公里，临边的集七门隧道依然是往赛虹桥方向车多排队，绕城公路在华电立交往长江三桥方向和马群枢纽往长江二桥方向车辆都稍多一些，新街口广场和夫子庙老门东的周边路段交通压力比较大，建议大家选择绕行。中山门大街在中山门到灵谷寺这一段依然是双向车多排队，江山大街隧道出城方向车友们有着短暂的缓行，其他的几条过江通道车辆都在正常有序的通行当中。那最后呢，来关注到今天呢是苏超联赛南京主场的比赛日，南京南站 P8 地面停车场将为客队所属城市号牌车辆提供36小时免费停车，南京本地苏超应援球迷比赛日前后共3天南京南站 P2 至 P8 停车场首次进出停车费将5折优惠，大家呢可以在微信搜索宁畅行小程序进行预约。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8: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春风正好，
5: 春风正好，
4: 心情闪耀。
12: 卸下日常的忙碌，
13: 奔赴
12: 自在的假期，
13: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奋斗者，
12: 致敬每一位辛勤付出的劳动者。平凡的岗位总有不平凡的光芒。
13: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
12: 金陵之声，春风入怀，夏日同行。

0: 好，这是中午我们五一特别节目的最后半个小时啦。
1: 嗯哼，要来推荐一下，假期在第二天嘛，对吧？还有两三天的时间呢，可以今天出发就没那么堵了。啊，如果省内，如果您还有一个短途自驾的话，我们也推荐一个旅行目的地哈。
0: 是，算是一个小错峰旅行吧。嗯、给你推荐的是宜兴的丁蜀。
1: 哎，好山好水，
0: 好风光。
1: 对，
0: 但不寂寞。这个地方呢，其实好玩挺多的啊。你比如说是一到两天的玩法，一天的话，你就可以上午先去，它有个陶二厂、
1: 嗯，
0: 可以逛一逛它的手工市集呀、啊，看看紫砂呀、文创啊、独立设计啊。
1: 嗯、
0: 然后那儿像咖啡店呐、啊、美食店啊也挺多的。到了下午呢，它还有个非常漂亮的叫陶美术馆、
1: 嗯，
0: 那个美术馆在网上挺出圈的，因为它的外立面建筑啊就很吸引眼球、
1: 嗯，
0: 是一个很厉害的建筑大师设计的。
1: 对，
0: 你就可以去看展，去什么陶博馆啊、矿源展示馆啊看一看，对吧？或者呢还可以去莲花荡看看花海，到太湖边的营地里面去露个营放松一下，对吧？
1: 嗯，宜兴的山水资源特别好，
0: 是
1: 可以说是一个宝藏的这么一个地方。
0: 嗯，
1: 不知道为什么，就每次我去喝他那个水，我都觉得水好喝。宜兴的茶也很有名啊，
0: 嗯，
1: 对吧？
0: 竹海，对吧？嗯、也很有名、
1: 嗯。
0: 包括像刚才我们讲到丁蜀，它是一个陶都小镇、
1: 哎，
0: 所以它是一个叫独立元素非常强大的这么一个镇。
1: 对，
0: 在那里呢，你可以感受到陶这种文化是如何渗透在生活当中的点滴。

0: 从原粮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潜力宿迁，深爱之城，跟着霸王游宿迁，惬意 City Walk， 游向王故里，赏三台山花海，畅享落马湖沙雕展，吃灵魂早点，尝深夜食点，品狐仙，赏美景，购好物，来一点宿迁，早点出发吧。
3: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健康大实话，帮您。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京城，从一枝园、二条巷、三山街、四牌楼、五老村，到六角井、七里街、八步沟、九华山、石庙口，再到百子亭、千张巷、万寿村，逛一路万，爱上南京。南京城的生活地气儿，都在这市井小巷里演绎的活色生香。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到 G15 沈海高坐往山东方向，过锦屏枢纽4公里，有四车追尾，占第一车道。G25 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过淮安南枢纽1公里，有车辆碰擦，占第二车道。S49新阳高速往扬州方向，过管仲出口2公里，有两车追尾后撞护栏的事故，占第一车道。这些事故路段沿线都有大流量和排队情况，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避让。缓行距离长的路段还有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

苏州新区到朔放枢纽路段、晋江到广陵枢纽路段、G1522长台高速往台州方向隐山枢纽到吴江南之间、G42沪蓉高速丹阳段、G15沈海高速董邦枢纽附近，请注意保持车距，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油价消息。国内成品油价格下次调整时间是5月8号，下周五晚24点。受国际油价大涨影响，本轮调整折算后预计汽柴油每升上调0.29到0.34元，加满一箱50升可能要多花14到17元，大家这两天可以提前安排加油。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0: 向环行3公里，玄武湖隧道东西双向和龙盘中路高架南北双向车辆也稍多一些，绕城公路在马群枢纽双向的车辆都通行缓慢，新街口广场和夫子庙老门东的周边路段现在交通压力比较大，附近的白下路、淮海路、长府街、珠江路车辆也都在缓行当中，中山门大街在下马坊和灵谷寺路口需要大家耐心等待两个信号周期，长江大桥的南引桥出站方向车友们有着短暂的缓行，其他的几条国家通道车辆都在正常有序的通行当中，大家可以放心选择。那最后我们来关注到因南京地铁五号线建设施工的需要，5月6日、7日、8日23点至6点深州路的中山南路至中华路封闭施工，封闭之后大家呢可以从中山南路、景沙街、中华路进行绕行。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正好，
1: 春风正好，心情闪耀。
0: 卸下日常的忙碌，
1: 奔赴
0: 自在的假期。
1: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奋斗者，
0: 致敬每一位辛勤付出的劳动者。
1: 平凡的岗位，
0: 总有不平凡的光芒。
1: FM 幺零幺点幺，江苏交通广播网；FM 九九点七，
0: 金陵之声，春风入怀，假日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的张文文。五一假期正是踏青出游、回乡团聚的小高峰，预计各高速公路出入口、火车站、汽车客运站以及南京中山陵、夫子庙、玄武湖、牛首山等重点景区周边车流人流量将明显增加。我们建议您提前通过导航软件或收听 FM101.1

2026年的5月2号星期六到了4:10的时候，问候所有还年轻着的你们。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金陵之声双频同步为您带来的五一长假特别节目。今天是5月2号下午的这个时间，我们在直播室里问候大家。大家好，我是杨晓。哎呀，这首歌我是送给刚才所有的参加江苏省大学生音乐超级联赛的一些朋友们的啊，所有的参赛选手的啊。因为刚才我是从我们这个莫愁湖公园的比赛现场赶回到台里来的，而在刚才在英超联赛的现场听着这么多的年轻的啊这个歌者啊歌手们，然后去唱出自己的心声，那种感觉真的是让我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时间带的我啊。因为当年的时候呢，其实我也在校期间去参加过一些比赛，然后也知道在那种比赛的现场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然后也到跨校的时候在别的学校的舞台上去演出过啊，感觉真的是恍如隔世。但是今天看到他们的这样的一些表演之后，就真的觉得很感慨啊。而且呢，今天南京下了大雨，我不知道其他的地方有没有去下雨。南京在下了大雨的这种就是那个莫愁湖啊，很多的我们的歌手到舞台的时候没有打伞啊，就选择了在大雨当中去享受那个舞台，享受音乐啊。当然又让我想到了当时为了音乐的所有的年少轻狂，年轻真好啊。今天在下午的4点到晚上的8点的时间呢，这4个小时的时间呢，我们会在直播室里陪伴大家啊。今天还是我们苏超的比赛日，在稍后时间呢，我们会来跟大家来聊一聊苏超的相关的一些内容。所以今天

0: 今天的第一个话题，你支持哪支苏超球队呢？哎，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可以对你支持这支球队啊，直接喊出来就行了。我们看看谁的声量会比较的大一些，就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平台里去留言。南京今天下着雨，南京主场这一场是对阵常州队。常州队在网络上的路人缘非常非常的好啊，因为大家当年都在一起守护着常宝的笔画，对不对？但是今年不一样了，常宝已经变成常威了，上来之后就直接3-0的这个比分打掉了这样的一个南通，是吧？我没记错的话是3-0吧？我突然间好像想不起来，3-0、2-0。在那一刻的时候，很多人在说：“真的吗？这真的是我们，眼中的那支常州队吗？对不对？”所以就不知道今天，南京队首场是失利的，对不对？再回到南京的主场，再回到了万千江苏队球迷的圣奥体，而且又是一场雨战的情况之下，我不知道今天两队会踢成什么样的一个比分。反正今天到南京来的人非常非常的多，昨天某地图软件显示南京有3000多万人在南京啊，大数据啊，3000多万人。我本来还不相信，因为我今天从莫愁湖公园开到我们台，我们台是在新街口，就是南京最核心的这个地方。从莫愁湖公园到新街口呢，一共是4公里的样子啊，我开了50分钟的路，50分钟，4公里，50分钟，汽车啊，你没有听错。所以今天上节目之前，有一个听众在我的听众群里问我说，这两天想到南京去玩，开车方不方便？我觉得如果你开车的话，你可以停在南京的不要那么市中心的地方，可以在南京的郊区啊边缘一些的地方，选一个地铁比较方便的地方去订酒店。因为我这么跟大家讲吧，今天我早上起来的时候想想吃什么呢，对，今天又比较忙，所以我们就一家三口骑着电动车，骑了2辆电动车到南京的我们家旁边的一个地方吃了泰州的早茶。吃完早茶说就在那个产业园里面去逛一逛，然后在逛的时候就发现，哇塞啊，到处都是外地的朋友，而且里边的一些民宿和酒店平常200多块钱哦，今天我看了一下房价1000多，而且是最基本的房子。所以我建议大家呢，可以在南京，你要到南京来玩，你在南京的周边啊，不要周边了啊，在周边也行啊，因为马鞍山现在都是通地铁了嘛，对不对？你可以在有南京有地铁的地方，可以边一点没有关系，在那边去停下来，房费可能也稍微好一些，而且你坐地铁到市中心来玩会更加的方便。我昨天晚上回家的时候，从丈母娘家接小孩啊，因为小孩没有人管，上班嘛，晚上8点钟的时间到我们家，6公里的这个距离，我开了40多分钟，晚上8点钟，因为要经过一些南京城东的景点啊，所以在那个周边的道路真的是已经相当之夸张。今天又下了点雨，我不知道今天的南京会怎么样，晚上之后的这个情况会怎么样，所以我建议大家公共交通停在郊区一点的这个地方，选一个地铁比较方便的这样的一个酒店去住，房费可能会便宜一些，同时停车也比较方便一些，还有一个其实你会发现你的交通的这种通行的效率会更高的啊。而且南京有点好，南京地方不大，就主城区这一块不大，所以你就是打个车也花不了多少钱，20-30块钱吧，对不对啊？这样呢基本上就能够去到你想到的这样的一些地方。这是我给所有的来南京的朋友的一个小建议啊。苏超比赛日，希望大家都能够去享受假日的乐趣啊。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的申斌。随着节假日出行需求增加，南京禄口机场周边客流量显著上升，机场高速、迎宾大道等主要通道在航班高峰时段已出现车多缓行，建议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往返，如果自驾前往请按指引停放车辆，避免在出发层、到达层长

时间停车，影响通行。离开机场去乘坐出租车、网约车时，请根据航站楼指引前往指定地点乘车。我们已在禄口机场各重点区域加强执法巡查，严查非法营运、违规载客、跨区域经营等行为。提醒广大旅客，乘坐车辆时请通过正规平台预约，主动核对车辆牌照与司机信息，拒绝乘坐黑车。如果遇到服务纠纷、违规收费或人身财产安全受到威胁，请保留行程记录、车牌号等证据，及时拨打交通服务热线12328反映。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愿您起降安妥，旅途顺畅，一路温馨，全程安心。

0: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的张文文。五一假期正是踏青出游回乡团聚的小高峰，预计各高速公路出入口、火车站、汽车客运站以及南京中山陵、夫子庙、玄武湖、牛首山等重点景区周边车流人流量将明显增加。我们建议您提前通过导航软件或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了解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尽量避开集中出行的高峰期。在节日期间，短途自驾包车出行需求旺盛，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已在南京全市交通枢纽、热门商圈、景区周边增派执法力量，重点加大对非法营运、无证网约车、旅游包车违规揽客、站外上下客等行为的查处力度。旅途中，如果您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请保留好行程记录、车票或网约车订单、车牌号等证据，及时拨打交通服务监督热线12328进行反映。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在此祝您一路春风，畅行金陵。
1: 刚才在说完这个之后呢，我就刚才看到了我们的这个有一个听众席啊，然后在我们的大蓝鲸的互动直播间里说，下午好啊小哥，市区根本就不能来，从南京雨花台风景区开到德基50分钟了还没到。对，差不多，你信不信吧，你要是开到比如说新街口再到德基，我估计也得到20分钟。我刚才从那个南京的从上海路开到孙中山铜像那个地方，就德基旁边嘛，我开了25分钟。啊，对，这就是新街口此刻南京新街口此刻的交通的情况。所以如果你要是有计划，比如说卡时间卡点的这种计划的话，你可能得比平常提前半个小时甚至到50分钟来定计划，好不好？好，马上时间呢，我们到4:30之后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如果各位呢有任何的一些话题啊，特别是我们今天聊苏超嘛，对不对，想去聊想去留言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大蓝鲸的互动直播间里留言。你支持哪支苏超的球队？你今天到南京是不是来看苏超的呢？啊，全省的朋友，你现在在哪一座城市？你支持哪一个苏超的球队？我们过会时间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继续来聊啊。

G5往浙江方向陆池枢纽石牌枢纽附近，G25长泰高速往杭州方向银山枢纽吴江南附近，以及往长熟方向的沙家浜董邦枢纽路段，G25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新昌枢纽至溧阳南之间，G5130淮徐高速往环方向徐州机场路段， G30连霍高速双向的灵动枢纽附近，G42沪蓉高速双向的丹阳路段，以及薛家至常州出口之间，往上海方向丹徒枢纽附近， S39江宜高速双向的罗溪枢纽五进高新区枢纽路段， S48沪宜高速双向的无锡西附近， S49新阳高速往扬州方向民族林服务区至盱眙北之间， S58沪长高速往常州方向军帐至南泉新安至华庄，以及往上海方向的

0: 山路段，过江通道中的苏纳桥段，往苏州方向董包枢纽附近，往南通方向的南通开发区路段，江阴大桥段双向的广陵枢纽至晋江之间都出现了车辆排队通行的情况，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沈宇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口五公里有两车追尾占第一车道。这些事故路段沿线都是有大流量和排队情况，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避让。缓行距离长的路段还有接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苏州新区到朔放枢纽路段、无锡东附近和晋江到广陵枢纽路段、 G15 沈海高速董邦枢纽附近、 G1521 长嘉高速往嘉兴方向的李市到石牌枢纽路段、往常熟方向的格湖特大桥路段、 G1522 长台高速往台州方向隐山枢纽到吴江南之间、 G42 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丹阳段和过江通道中苏通大桥往南通方向的上桥段，请注意保持车距，小心驾驶。最后提醒大家，电车车主五一假期跑高速，可以提前在国网易充电 APP 上规划充电路线。省内高速易发生排队的国网充电站主要集中在京沪高速的宝应服务区、高邮服务区、沈海高速的射阳服务区、长深高速的天目湖服务区、沪陕高速的江都服务区和新阳高速的陈吉服务区，大家尽量避开，提前规划。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

0: 有时候就松弛感过度，
1: 不用太绷着，你们习惯就行。因为交广的这些主持人在一起平常都是兄弟姐妹令的，我跟你说，就是所以他不是那种很多职场上面你算计我算计你那种啊，就是大家在一起都是当兄弟姐妹的。所以你看有的时候一上节目互相插科打诨，你比如说刚才我们是没见到颜亮，如果要见到颜亮的话，比如说他接我们节目，他如果上此刻他如果是在的话，土星肯定就逮他，就是可能更松弛。
0: 那都是一样的，
1: 对，
0: 这倒是实话。对，但是因为我跟颜亮主要是没有跟他唱过歌，这是实话，因为我实在不想跟他唱歌，
1: 对，嫌弃嘛，对吧？满满的嫌弃。
0: 他是自我感觉太过于良好了。
1: 我不知道刚才颜亮他们做节目的时候是什么状态，这会儿反正颜亮肯定耳朵是红的啊。
0: 他不听不见的。
1: 哎，被念叨了、啊。今天我们刚才说这个苏超啊，就是刚才看到大家也在关注，其实今天晚上。第一个四场比赛都是在7:40的时候去开赛，就是正常点，我们先说南京吧，因为讲苏超的时候都要按苏 A、苏 B、苏 C 这样去排，你知道吗？
0: 但是人家一定是先看自己家乡的，这倒是。
1: 对啊，所以
0: 我们今天在南京嘛，
1: 就顺着说嘛，对，就顺着说嘛。今天雨下挺大，南京雨下挺大，而且相对于昨天来说，这个温差算是非常大的。
0: 哦，非常大。
1: 对。有下雨的时候还蛮凉的，我昨天穿个短袖我都热一身汗，我还进那个直播室我还说要开空调。
0: 哦，对，今天我们虽然也开，但是开的是厨室。
1: 对，然后就直接穿外套，我今天下午在那边坐着，在水边坐的时候我都有点凉。
0: 嗯，今天这个我们杨主任很辛苦，刚从这个莫愁湖做评委回来。
1: 哎，挺好的，就这么多看年轻的这个年轻人在唱歌。
0: 哎，我们稍微回顾一下，我们在说苏超之前我们简短的回顾一下，就是今天哪个院校让你印象最为深刻？
1: 你知道今天有个小意外吗？
0: 我不知道、
1: 啊。今天四支这个就是来自于高校的这个队哈、啊，南艺，然后就南京艺术学院啊，跟大家说，
0: 好，还有
1: 那个有南京理工大学，
0: 还有一个盐城，
1: 还有这个
0: 盐工，
1: 盐师
0: 啊，
1: 盐师，
0: 对
1: 啊，哎。还有一个河海大学，然后这四个大学其实这实力都非常的强哈、大家肯定认为这南艺铁定是这个，
0: 哦，是出了这个意外，
1: 对，铁定以为是第一，
0: 结果
1: 南艺不是第一，
0: 第几啊，淘汰了，
1: 南艺是第二，
0: 哦，那没淘汰呀，不是两支晋级队伍吗、
1: 第一是盐师，
0: 哦，真的、啊、
1: 是不是觉得有点意外，
0: 张端
1: 没有，我跟你说，今天我要说一点是什么？就是第一轮、第二轮去唱的时候，其实南艺都是遥遥领先，但是从第三轮开始，问题就出现了这种突变，
0: 是就是忽然有一种黑马的感觉吗？
1: 对，就是我觉得就是南艺的几个选手
0: 实力很均衡，
1: 而且他们很稳定，但是我最后给他们点评说，我说你们有一点像在学校里边去练习的这样一种状态，就是要求稳，比如说我要唱的我的声音状态非常的稳定，我的歌也非常稳定，节奏也非常的稳定，但是他没有出花
0: 啊，但是我这倒说一点啊，就是去年我知道的就是参加这个我们英超很多的就是母校的选手，他们其实不是学声乐的，
1: 今年是那个流行音乐学院
0: 的、
1: 他们没有出花，没有出花就会造成别人如果一旦爆花了之后他的分就不会有他高，对不对、还有一个呢，就是今天出了一点小小的意外，就他们上台的这个时间通知出了错、所以就几个人可能都没来及开嗓，
0: 没开嗓
1: 就直接，然后也没对音响、就直接上去了、
0: 那这个、
1: 所以就出现了比如说低音他声带闭合有点问题啊、这样的一些问题。
0: 但是怎么说呢，就是作为这个行业、其实要面对这样的问题。
1: 对啊对啊、
0: 对对，因为你有可能。
1: 那刘老师就说了嘛，说你是可能现在已经是半职业选手了，
0: 对，
1: 对不对，那你要在最快时间把自己的状态调起来，
0: 对，
1: 对不
0: 对，
1: 对， 对，所以我当时也在说，我说你们这些就是学生、我说对于其他高校来说，也哪怕他是音乐学院的、我觉得对于南艺的学生，尤其是流行音乐演唱专业的学生来说、那起评分就是我们的要求可能都会更高一些，
0: 对，
1: 对不对、所以我就说他们太稳了，希望他们在接下来的这个比赛当中去

0: 出点花。我说其实有的时候哪怕我唱破音了、嗯、但是在那种东西，你包括耿斯汉他去唱那个中国好声音的时候，其实也是属于就是并不是说百分之百的完美，但是那个那种真性情的这种表达才能带入人嘛，
1: 没错，
0: 对不对？而这一次严师也有意思，严师临时有一个选手出了点问题，然后他们有一对合唱的选手上了两次
1: 哦，
0: 其中有一首歌是临时搭的
1: 哦，
0: 和就是两个人的组合临时搭一首歌，这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因为你要磨合嘛，对不对？所以他们第一次去上台和第二次去上台唱的歌完全不一样，
1: 嗯，
0: 就是那种风格、
1: 嗯、
0: 所以第一次上台的时候我说哎呦，我说这俩组合组成这个样子来比赛是不是有一点点就是欠
1: 冒险了，
0: 对吧、
1: 嗯、
0: 结果当他们第二首出来的时候，那就是他们自己练了这个歌出来之后，哇，我说很赞啊，所以那一场他们的一下就翻盘、
1: 哦、
0: 就那个分打了一下就翻盘、
1: 哦、
0: 然后还有一个呢是什么呢，就是和南理工的那个选手最后一场、哦、最后一轮他上的时候他唱的是 Beyond 乐队的歌，其实是非常冒险的一件事情，因为大家太熟了，
1: 越熟悉的歌其实越难找，
0: 因为每个人都要去拿你去跟 Beyond 去比嘛，
1: 对，
0: 而当时是突然间开始雨下大的那一刻、
1: 嗯、
0: 他一上来之后他没有打伞，
1: 哇，
0: 在那一刻的时候一下就共情，因为你在唱 Beyond、
1: 嗯、
0: 你在唱摇滚、
1: 嗯、
0: 对不对？然后你没有打伞，
1: 忽然很有摇滚精神，
0: 那就觉得对了呀对不对？然后他就唱的完整度也非常的高、
1: 嗯、
0: 然后投入度也非常的高，他的分就打得非常的高、嗯、我说因为你没有打伞这一点，我可能在心里边已经给你加了点几的分，对不对、
1: 嗯、
0: 这个其实也是我觉得随机应变的这个事情、
1: 嗯、
0: 而河海大学的两个选手这一次其实我说实话他们有点不太顺的点，是因为其中一个选手感冒了、
1: 嗯、
0: 感冒了之后他的声音状态就不太好、
1: 嗯、
0: 那但是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歌选的其实难度很大，因为声音状态不行的时候他还想去完成它，其实这个时候有点勉为其难。
1: 我发现其实也很多我们的英超的选手选的歌的难度都挺大
0: 的，都挺大的、
1: 嗯、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都还蛮喜欢去挑战这种难度的，就转音啊高音啊都这种都特别多在歌当中。
0: 我当时没因为那一轮没轮到我点评啊、
1: 嗯、
0: 但是我心里面在想，我说我特别想劝大家就是不要跟自己太计较，
1: 但是你知道吗，就是特别稳的歌有时候啊其实我觉得嗯也很难，就是音乐这个东西就是看大家的理解了，就是因为其实如果是耳熟能详的有一些歌的话、嗯、它其实看你对音乐的理解程度，
0: 是是是是、嗯、我就跟他说，我心里面想的，我说就比如说你不舒服的时候或者你声音状态表现一般的时候，其实你不要太勉强自己，你哪怕临时换一个自己小一点的歌、
1: 嗯、
0: 你保证它的完成度放在第一位、嗯、然后才行。
1: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对于所有热爱音乐的朋友来说，所有的舞台都是一次锻炼嘛，
0: 对对对对对，
1: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啊、
0: 而且就真的是觉得就他们现在比我们当年可能又更进一步了，就是很多的时候就是特别是有一些大一啊刚入学的一些人，他的那种对于声音的这种掌控还有他们对于选曲的那种宽度，
1: 嗯，
0: 其实我都觉得其实他得有这个阅历才行嘛，
1: 嗯，
0: 这挺好的。我建议大家真的就我们的英超联赛大家可以看一看，五号的时候还有一场啊，
1: 嗯，
0: 大家都可以看直播，
1: 对、
0: 嗯、真的就很好，这么多年了这么多届下来了，
1: 这个杨晓今天亲自去现场明显就是这个感触还是不一样、啊、
0: 对，他现场其实他 Q 了我一下，但是我看了下大雨，我就没有再耽误大家的这个时间、
1: 啊
0: 其实当时心里想要不要唱一两句，但是因为正好是下了最大的。

奖之分。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队员寇君怡，今晚正好有聚会，请您记住酒后不开车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九九七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江苏交通广播网，
1: 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玄武湖隧道、龙盘中路高架和应天大街高架在中山南路的上方都是双向车道缓行。那除此之外，吉西门隧道和通济门隧道是北向南方向的车辆稍多一些。绕城公路在马群枢纽往八卦洲长江大桥方向，车友们有着短暂的缓行情况。新街口广场和夫子庙老门东的周边路段依然是城区地面道路中交通压力比较大的路段，附近的白下路、淮海路、长福街、长江路车辆依然在缓行当中。过江通道目前来看，车辆都在正常有序的通行当中，大家可以放心选择。那最后呢，来关注到今年的五一期间，南京免费停车服务全面升级，省市区三级单位携手加入释放停车泊位共计53059个，机关企事业单位原则上面向外地号牌七座及以下非营运客车，江北新区、丽水区、高淳区释放道路泊位，不区分本地外地牌照，全天候免费开放。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致富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 春风正好，
3: 春风正好，
1: 心情闪耀。卸下日常的忙碌，
3: 奔赴
1: 自在的假期，
3: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奋斗者，
1: 致敬每一位辛勤付出的劳动者。
3: 平凡的岗位
1: 总有不平凡的光芒。
3: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 99.7，
1: 金陵之声。春风入怀，假日同行。

0: 这首歌是来自于卡奇社的《日光清晨》啊，我就是希望今天在下雨天当中，大家的心情不要不好啊，不要被雨去影响到。你刚才跟我说，你只要一下雨之后，你是睡不着觉的，是吗？
1: 对，我因为我睡不着，是因为雨天，
0: 嗯，
1: 我的身体不适
0: 啊。
1: 对，很多人是其实听着下雨，
0: 嗯，
1: 这种白噪音是非常容易入睡的，
0: 嗯。对，我要到下雨天的时候，我会睡得比平常还香。
1: 啊，大部分人其实是很爱这种雨天的，觉得雨天特别好睡，
0: 特别适合睡觉，而且空气又很湿
1: 润。因为我下雨天身上会痛
0: 啊，
1: 对，就是，就类似痛风吧，
0: 嗯，
1: 可以这么理解，
0: 痛雨啊，痛湿啊。
1: 你这缺乏常识，
0: 我
1: 唱歌吧，你还是唱歌吧。你看，人家都说了，今天的节目，你看
0: 有美
1: 女作
0: 伴，对不
1: 对？
0: 对，
1: 这个气氛都烘托到这儿了，你这个评委没当成，直播间里还不唱一唱吗？
0: 我过会给你们唱。
1: 这样，你接下来这个，我们待会儿说完苏超，让他从六点一直可以唱到八点。
0: 我过会儿真的给你们唱首歌，行吗？好不好？
1: 必须的。
0: 啊，
1: 那个
0: 说唱就唱呗，对吧？好不好？啊。
1: 唱啥？等一下，我要不要把耳朵先捂一下？
0: 不，你容我过一会儿。
1: 你那个声音太大，
0: 你容我过一会儿啊！我们先看看大家的留言啊。
1: 那个什么声音，什么声音大，是因为我心太
0: 重啊？什么？你要唱就唱出来。
1: 那个是说唱，
0: 我知道，那个不是麒麟的那个，
1: 对
0: 吧？
1: 早安
0: 的麒麟嘛。
1: 嗯，
0: 你看我还知道呢。
1: 嗯。
0: Jack刘说：“今天我当评委，实至名归啊！我唱过汪峰的歌，歌名忘了，说高。”

防晒您是会选用海蓝之谜隔离防晒50倍还是兰蔻小白管呢？我们来看成分，看价格，哪款更适合这个夏天的您。海蓝之谜独特的油包水乳化技术在皮肤表面形成防水膜，特别适合海边等户外活动。隔离防晒含绿色电气宝石、巴西绿宝石等成分，可转化光能为有益绿光，亮白肌肤，防晒防脱妆，玩水必备。专柜正装都是50毫升，价格在600块钱左右，而银江南精选带给您的是20毫升的小样，3支一组到手是60毫升，比专柜还要再多10毫升，那价格呢只要299。微信登录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加入会员享受折上折，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兰蔻小白管防晒以通勤防晒的天花板来定义轻盈体验 S

0: 辛勤付出的劳动者，平凡的岗位总有不平凡的光芒。
1: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
0: 金陵之声，春风入怀，假日同行。

0: 2026年的5月2号星期六18:05的时候，欢迎各位继续关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金陵之声双屏同步为您带来的五一长假特别节目。
1: 各位好，我是涂青。
0: 大家好，我是杨晓。
1: 果然你看我们杨晓 这个唱的比说的好吧，
0: 就是适合去当评委是吧到英超联赛去当评委啊。
1: 那刚那首春风十里这个大家有没有把它录下来
0: 啊、
1: 没有听到的朋友啊，等会儿记得回听一下，我们通过大蓝鲸可以回听得到啊大家一定要去回听一下，
0: 喝着一起唱，主要是那个陆先生乐队唱的比较好，
1: 当中有一点差点忘词了
0: 就跟他们哎呀就这么唱呗、啊、对不对，现在最大的就是人生 bug 就是记忆力不行了，你知道吗，记不住词儿啊。
1: 哇，我跟你说，就是大家是没有看到，我没有视频直播，那这深情并茂啊唱的、真的啊，所以这个还是得去、
0: 不是，
1: 下次杨晓必须在现场。
0: 不是，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主持是工作，但音乐是梦想，那么这里会有区别。
1: 但你以前音乐是专业
0: 啊，对呀、啊，所以我当时毕业的时候就在想了一件事儿，我不能把我的爱好当做一辈子的饭碗，这样会让爱好失去动力，你知道吗？
1: 就其实那时候你是不是爱好变成了工作，然后专业变成了爱好、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因为在那个时候在学校里边，就是所有的演出我是属于我的分工是基本上是执行导演。就是我们台学校里边所有的大演出都是我是执行导演、所以后来就说要不就当个主持人吧，然后就正好遇到当地电台的主持人大赛嘛、然后就去考到江苏台，也是因为参加主持人大赛然后过来的嘛，对不对、就是一路比过来的、但是现在我就发现一件事儿，就是你让我主持再多的晚会，再多的大型的音乐的这种场景啊什么之类的，都很难跟我在舞台上去唱歌这件事情给我带来的愉悦度高。
1: 这个吧，就是实话实说，那是因为你现在一直是在做主持的工作，
0: 就职业，他是职业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在舞台上面的时候，就是他是一份从头到尾都要去绷紧的工作。
1: 因为如果反过来的话，你一定会说，
0: 你还主持好爽是吧？就是这就围城嘛，这就是围城嘛。但是就你唱歌，就我唱歌的时候，我会享受它的每一秒钟。就真的我就觉得在舞台，你看我在舞台上其实蛮疯的嘛，就是我在舞台上也是在享受它的每一秒钟。
1: 哎，对，你以前老唱那首歌什么来着，后来发现很多这个官方都在发他的名单，他才发现是真的官方通知他的。
0: 这就是苏州的烟火气嘛、另外一个苏州队今天是就是隔空应援拉到了谁呢，欧文。
1: 哇，
0: 迈克尔·欧文
1: 可是很多当时少女的这个
0: 对啊对啊，今天苏州据说苏州中心东方之门地铁公交户外大屏全天都循环在播放欧文送给苏州的应援视频。你们再想一想苏超到底是什么，对不对？苏超到底是什么？去年的时候苏州的苏超主场贝克汉姆是真人空降的，好像是。所以你想一想就是到底对不对啊？所以我说实话，我说苏超本身已经超过了大家的想象。为什么每次大家在提到苏超的时候都觉得很多的惊喜，是因为我们突然间发现可能你身在这座城市里，或者你在这个地方，你可能也并不了解这么多的这个城市的故事啊。反正今天我不知道现在雨还在不在下着啊，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来支持自己的主队啊。
1: 对，
0: 然后客队的也加油好不好。
1: 当然就是如果有要中签的这个朋友啊，或者现在已经开始在路上的，
0: 我觉得现在要出发了。
1: 一定要出发了。
0: 我觉得现在要出发了，你别等到说7:40你觉得不是
1: 、我觉得现在应该有很多朋友都在，
0: 应该是到现场了
1: 吧。对对对，你知道因为去年就是我有这个好朋友

0: 就是是真正儿八经的铁杆球迷、
1: 嗯，
0: 他们当天就是在南京奥体的时候是下午3点钟
1: 啊，对对对对，
0: 就已经进了
1: 就是进了，
0: 就开始摇旗呐喊了，
1: 对
0: 对,
1: 对，
0: 嗯，
1: 我去年中签的那一次，我好像也是6点钟就到了。
0: 6点钟到，你这都不算
1: 就算迟了是吧？
0: 那不，他们铁杆，我跟你说，下午3点钟那时候多热啊！那时候决赛3点钟就在门口开始摇旗呐喊了。
1: 今天反正如果你要那个，你早点去啊，因为今天反正这个交通下雨天的话，可能也会比较的麻烦，最好坐地铁。我建议大家最好坐地铁
0: 啊，是一定要坐地铁。
1: 嗯，最好坐地铁，
0: 是一定要坐地铁。
1: 你开车，你到那边你也不知道怎么停了。
0: 你这会儿没有办法再开车了，对
1: 啊，你恨不得把车扔了之后，然后去坐地铁去啊。好吧，大家一起加油。过会儿关于其他几场比赛，我们会继续来说一说。今天是属于整个江苏的狂欢日啊，嘉、年华，因为今天是苏超的比赛日，
0: 又适逢五一小长假。
1: 对，你支持哪座城市？你可能是外来的朋友，你不太清楚。但是我告诉你，在这一天的时候，很多的城市的一些细节都为足球、为苏超而在改变着。

0: 收，冬藏，这是时光给予劳动的收获，阳光，风景，美食，欢聚，这是节日送给劳动者的幸福。每一个岗位都不平凡，拼搏的身影都在发光。
1: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致敬了不起的劳动者。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的张文文。五一假期正是踏青出游回乡团聚的小高峰，预计各高速公路出入口、火车站、汽车客运站以及南京中山陵、夫子庙、玄武湖、牛首山等重点景区周边车流人流量将明显增加。我们建议您提前通过导航软件或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了解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尽量避开集中出行的高峰期。在节日期间，短途自驾包车出行需求旺盛，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已在南京全市交通枢纽、热门商圈、景区周边增派执法力量，重点加大对非法营运、无证网约车、旅游包车违规揽客、站外上下客等行为的查处力度。旅途中，如果您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请保留好行程记录、车票或网约车订单、车牌号等证据，及时拨打交通服务监督热线12328进行反映。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在此祝您一路春风，畅行金陵。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18: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星辰小学分队队员谢新颖。拥堵的晚高峰，请你开车时不要拨打电话，更不能看微信和视频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5: 馋了吗？
6: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7: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6: 美味不绝于耳，
7: 寻味
6: 即刻出发。
8: 小镇不大，却藏得下一个假期慢下来的理由。山不是背景，是泥的源头。水不是风景，是窑火冷却后的呼吸。这里是宜兴丁蜀小镇，很旧，黄龙山的矿脉还在，古南街的石阶留着一代代脚步的温度。旧不是停在过去，而是一直活在今天。小镇也很新，老厂房里市集、手作、文创、咖啡和美食正在发生，展馆里陶与当代艺术安静对话。小镇很土，一把紫砂壶连着山，也连着世界。这个假期来宜兴丁蜀，逛陶二厂，看展览，去露营，品茶香。丁蜀陶氏生活，让你的假期慢一点儿。
6: 把工作计划折成纸飞机，让 Excel 表格随风飘散，开启我们的春日假期。听，地铁口的共享单车正在哼唱快乐的小调。看，阳台的绿萝正把阳光剪成碎金。
9: 出发总有风景，
6: 热爱生活就会对生活温柔以待。
9: FM101.1，
6: 江苏交通广播网。
9: FM99.7，
6: 精灵之声。
9: 五一相伴，幸福同行。

0: 好，到了晚上的18:33，欢迎各位继续关注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金陵之声双频同步为您带来的五一小长假特别节目。
1: 各位好，我是涂青。
0: 大家好，我是杨晓啊，今天非常开心啊，因为好多朋友在发苏超啊，要跟大家去一起聊一聊，今天是苏超的这个比赛日嘛。刚才其实跟大家去聊了一下前面的两场啊，一场呢是南京对常州，另外一场呢是杨泰的早茶德比，今天是泰州的主场啊，杨泰之战是在泰州的主场，泰州是苏超的卫冕冠军，大家应该认可这个事儿哈。虽然很多人说今年是第一届苏超是吧，上一届是热身赛，反正也是这么来的，据说好。

0: 多泰州的朋友他们的手机的信号上面显示的都是泰州加油了啊。
1: 但是泰州去年确实超幸运的
2: 啊，对，很幸运啊，加油加油啊！
1: 今年是一个全民都在共襄
2: 参与，对
1: 对，参与的一个赛事啊，就是今年的这个变化，尤其是第一轮这个赛事过后啊，就是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没有办法，
2: 很难说，很难说。
1: 对，但是呢，就是踢下来之后，就是大，就是今年所有这个城市的这个队伍的这个面貌，大家其实都有了一个起码的预判啊。
2: 对，那反正我是觉得，就是我是毕竟踢了很多年球。后来
1: 是，真的吗？
2: 对，我在初中和高中。
1: 我也杨主任真的是，
2: 你看我这身材，
1: 文体。
2: 哎，你看我这身材，一看就是踢球的，当年踢球的这个身材，这个当年是没有选篮球打，是踢足球的。
1: 现在是看不太能看得出来。
2: 不是，你大腿肌肉还是在的，大腿肌肉还在的。我当年是踢右后卫的，踢右后卫和右边卫的。那就是从足球的这个角度上面来说，我那个时候作为就。踢球的球迷啊，我们那时候都买足球杂志，就是那个时候特别羡慕周末的时候，就是英超啊，然后德甲啊，意甲那种 family day 的那种感觉，就是一到比如说孩子说今年爸爸送你的这个礼物是什么，送你一套球票，就所在这个城市的这个球票，那整个人就疯了，就觉得这是一份大礼，你知道吗？那时候我们在想，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做到说周末的时候拖家带口去看球去，去支持自己城市的这个球去啊？但是苏超其实就给了大家这样的一个点嘛，就也许可能他踢的没有那种顶级联赛踢的那么的好看，但是你知道，这就是几万人在球场里，然后在球场外的几十万人、上百万人，大家一起在为一座城市或者为一支球队去加油的感觉，真的特别特别的棒啊！
1: 所以你问我看不看球，我对于足球的这个就是亲身经历的回忆，真的就是在南京感受到的。就是我大概是16、17岁的时候，还在南京的五台山。那时候，哎，真是有点暴露年纪啊，但也没再怕的，就是当时我们的这个江苏队啊，就是具体是。因为那时候确实不是球迷，也就是跟着家里的就是哥哥们去抱着看热闹的心情去的，就那时候还不叫，都不叫，都不是苏宁，现在那时候叫佳佳，
2: 佳佳，对
1: 对吧，哇，我还特别印象特别深，
2: 那是暴露年纪了，
1: 当时对阵的是湖北的队伍，哦呦，我当时觉得哇，那个看球原来是这样的，然后还要就一波一波的那个球场那个浪潮，
2: 对对，做人浪嘛。
1: 对，那时候是在五台山体育场看的，所以那个阵势一下子，其实说实话是震慑到我，所以印象特别深刻。
2: 就所以我跟你说，苏超让好多人没有看过球的人，第一次到赛场上面之后，知道了哦，看足球原来是现场看足球是这么一回事。
1: 对，
2: 这个其实是体育精神的这种存在。还有一个就是苏超最大的乐趣就是，比赛日你看完球之后，你在看球之前你已经在品味这座城市了，看完球之后你还能够去品味这座城市，而且这座城市敞开大门，你拿着苏超的门票像一张邀请卡一样，这座城市在邀请你去吃，邀请你去玩，邀请你到很多景点里边去，可能都是免费的这样一种状态。
1: 真的是好多免费的，就是你今天凭我们的这个摇中签的这个门票，好像乘坐我们的公共交通都是免费的。
2: 很多城市都是这种状态的，所以。如果要是有可能的话，包括我们外，因为我估计今天可能有很多经过江苏的朋友，然后开车在听到了嘛，就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苏富办啊，然后每次开票的时候、抽票的时候，你们抽一抽，万一抽中了之后，一定邀请你们全家人过来到江苏玩一玩。
1: 对，对我们江苏关键是好吃的太多了。
2: 对对对对对，这个毋庸置疑，好不好？今天晚上刚才说了啊，4场比赛啊，这个主客队的这个情况，现在有没有已经到了现场的朋友，有没有已经到了赛场的朋友，跟我们来聊一聊好不好？
1: 其实现在说实话，两部手机就能看全4场比赛，因为都有画中画嘛，是不是这个道理？
2: 你肯定是就定在这个南京的比赛了是吧？
1: 那必须的。
2: 马上那个现在已经是6:42，其实比赛已经快开始了，今天晚上是7:40开球。
1: 现在其实很多视频号已经开始，就是周边啊什么都已经开始直播了，
2: 对，
1: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2: 今天还有一个小时，今天晚上的这个苏超的4场比赛是同时开球，大家可以一起来关注，去锁定一下。当然了，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视频号啊，今天也是会去在线直播的，
1: 对，
2: 我们是官方授权直播啊。

0: 拥你在怀。
1: 请保留好行程记录、车票或网约车订单、车牌号等证据，及时拨打交通服务监督热线12328进行反映。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在此祝您一路春风，畅行金云。

0: 收，冬藏，这是时光给予劳动的收获。阳光，风景，美食，欢聚，这是节日送给劳动者的幸福。每一个岗位都不平凡，拼搏的身影都在发光。
1: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致敬了不起的劳动者。

交通广播网，愿您在南京领略古都韵味，尽享假日美好。

0: 时光给予劳动的生活，阳光、风景、美食、欢聚，这是节日送给劳动者的幸福。每一个岗位都不平凡，拼搏的身影都在发光。
1: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 99.7，金陵之声，致敬了不起的劳动者。

0: 好，时间到了19:07的时候啊，
1: 果然还是唱的比说的好。
0: 对对对，因为光想到七点了哈，19:07的时候，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
1: 这个临近比赛，大家这会儿可能呢，这个注意力都已经在赛场上了，而且我想这会儿各个队的这个球场主场都
0: 热闹起来了，
1: 热闹啊！刚我大概看了一下，各个主场现在哇，这赛场里
0: 演出了，已经开始演出了，
1: 哎，都特别热情洋溢。
0: 对对对，你会发现那天我在看，当时说今年苏超的开幕战。什么开幕式是在那个常州，然后后来看完之后，
1: 惊艳了全球人士。
0: 对啊，然后看完之后，大家发现其实每一场都做了一个开幕式，其实是有13场开幕式的。
1: 我们江苏的城市就是这样的，
0: 哎，就谁也不服谁
1: 啊，
0: 这也是就是特殊的这个文化造就了大家都很强啊。
1: 主要就是大家都好客，
0: 啊，对对对，
1: 都欢迎到我们这儿来玩啊。
0: 其实说常州今年开挂了，把亚军南通踢了个3-0，今天不知道季军大蓝鲸会成什么样子。不知道啊。
1: 哎，那必须赢啊！你这怎么，你怎么就往下泄气呢？我这必须就是。
0: 我跟你说原因是什么？
1: 我不要听原因。我跟你说，
0: 原因是我们是江苏交通广播网
1: 啊。那我
0: 就在节目里面端水还是要端平的。
1: 那我必须也是作为这个地地道道的南京姑娘。
0: 你先别道道地地道，你现在是江苏台的主持人吗？
1: 我是，但我
0: 所以你要先端个水，端完水之后你才是南京姑娘，好不好？
1: 身份证拿出来也是南京人。
0: 哎，我昨天我已经讲了，我说我是安徽人，我支持南京没有问题，对不对？但是啊，就是在节目当中，我们作为江苏台的主持人，我们要端水啊，就是13个城市我们都爱，我们都是主队，好不好？
1: 看看这个人，你看就知道还是我好相处。
0: 不是啊。我安徽人，我支持哪？我安徽人，我支持哪一支队都行啊，对不对？
1: 爱端水，
0: 我是外省人士，对不对？
1: 我多真诚。
0: 我身份证又不是320开头的，对不对？嗯，我支持哪个都可以的，对吧？
1: 就是大家也可以说说，我觉得一定有支持的队伍，对不对？嗯，就是不管怎么样，就是虽然这个是我们江苏这个13个城市，但是大家一定有心目当中这个所支持的球队。
0: 对，哎，我问问你吧，就是说今天不是4场比赛，一个是。南京队常州在南京是主场吗？泰州对扬州，泰州是主场。苏州对淮安，苏州是主场。镇江对盐城，镇江是主场。
1: 对，
0: 我们聊聊吃的吧。
1: 好，
0: 对吧？聊足球，大家都是觉得
1: 是因为我的祖辈在那儿，
0: 啊，
1: 我又没有在那儿生活。
0: 家里老人不去做常州的。

0: 这个什么特色菜吗？
1: 我的祖籍在那儿，是因为我爷爷出生在那儿，我爸爸都没有在那儿生活过。
0: 那我就懂了啊，那我就懂。就像我祖籍是山东啊。
1: 对呀、啊，啊，但是我经常去常州，因为我有很多好朋友都在常州。
0: 你吃什么？
1: 其实吃很多，这个常州溧阳有一道菜，扎干。
0: 嗯，溧阳我就只知道那个鱼头。
1: 鱼头。
0: 对、
1: 啊。你这人美食太匮乏。
0: 我就只吃鱼头，然后到常州，我不是觉得萝卜干是最好吃的吗？
1: 所以说你美食匮乏呀。
0: 是吗？
1: 嗯，对。
0: 我要不就吃鱼头汤，要不就吃萝卜干。到那边。嗯、
1: 扎干就是那个豆腐果和猪肝，在一块儿、
0: 嗯。我吃过。
1: 那你肯定没有吃到特别好吃的。你看你那个表情，我就知道。
0: 我吃过，就是那个东西，我当时吃的时候，
1: 像油豆果一样那种。
0: 对啊，然后里面是个干，我
1: 就但是很香。
0: 是你都喜欢吃这种重口
1: 的。然后还有他们的一些面，其实都是有浇头的那种面，就是很像什么呢？就是其实是拌的面，就很像那种葱油面，然后有一些加浇头的面。但是常州的面很特别。
0: 嗯，哟。谁来唱首歌？这个把奥体的这个现场都拍给我们看了啊！你在边听节目边在现场吗？你在现场听节目吗？你能听得见吗？
1: 那肯定就是为了告诉我们他中枪了呀！
0: 在了是吧？
1: 人家不能戴耳机听节目吗？
0: 啊，可以。
1: 那这对我们这个广播多支持、啊！
0: 现在是什么？现在我看看，现在是在。等着开场是吧？哎呦，这雨还蛮大的，我感觉现在是不是还在下？
1: 看着这个样子是，
0: 对吧？
1: 这是南京的奥体中心，
0: 奥体中心，奥体中心，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今天也是做的满满当当的，看到没有啊？
1: 对，虽然下雨，但真的是满满当当、啊
0: 对对对、哦，好嘞，希望在现场的朋友注意保暖啊！应该是发雨衣了，我估计啊，这种现场，因为我儿子的老师
1: 也中枪了，
0: 不是做城市志愿者，报名做城市志愿者，
1: 哦、
0: 今天一天都在那边。
1: 哦
0: 你不然那座椅是怎么干净呢？就包括一些维护的一些工作都是他们在做。
1: 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有很多这样在默默付出的人，
0: 对
1: 啊，为这个苏超比赛在做着这个志愿服务的朋友啊。
0: 哎，再说回到吃的，就南京，如果外地朋友到南京之后，你会怎么给他们介绍南京当地必吃美食？
1: 我其实昨天不是说了吗？
0: 嗯。
1: 到小区，就是你住的酒店附近，找那种住宅，楼下去赞个鸭子，真的，就是这个，就是你说南京的鸭子，它其实确实是很具有代表性的，你到其他地方不太能吃得到的。
0: 就真的，我就跟大家去说一下，就是我觉得现在越来越觉得途经就是特别，正宗的南京姑娘，但这个口味也是属于这个特别南京的这种口味。
1: 我其实。包容性很强。
0: 没有，我跟大家说，就是比如说今天我没来及吃饭，我说你们能不能帮我点个饭？我本来以为我说你给我弄个鸭四件什么东西可得了，他给我弄了一桶特别夯的炒饭。
1: 你先说，然后说完我也没想到，我发现就是杨主任真的也已经到了我认知的这个同龄的男性吃饭的
0: 这个感觉了。我今天我跟你说，我本来就是来台里，就是因为赶那个就是当评委迟了一点，我绕过那个盖浇饭我都没敢吃，我说哎呀算了，不能吃这个东西。
1: 然后我想着他饿啊，对不对？然后我们那
0: 他给我买了一桶大份的这个炒饭，
1: 然后那个
0: 里边有皮肚，里边有猪肝，有香肠，
1: 我知道有什么。里边有皮肚、猪肝、腰花、香肠、肉丝、青菜，然后是那个爆炒的，然后那个油料十足。
0: 我跟那个油都糊嘴，我嘴都快糊张不开了。
1: 全家福炒饭有没有？
0: 我的天！然后后来你说好不好吃？是真好吃，
1: 太好吃了。
0: 但是对于一个你说我都胖成这个样子的人，我好不容易去瘦一点。
1: 我的想法就是你慢慢吃，对吧？咱们这么长时间。结果我感觉啊，他可能用了大概，我看了一下，接个路况，加点个我们
0: 七分钟，
1: 七分钟，哎，真的，我想说七分钟的时间，
0: 我看着时间呢，
1: 他吃了大概我平时我可能我们家两个人的分量吧。我说能不能慢点吃饭、
0: 啊？那我得赶着要来啊，要上节目啊，对不对？
1: 那你可以分时段吃啊，没有人让你那么快吃完。
0: 我讲这个，我讲这件事情不是其他的啊，我讲这个事情就是，其实我原来并没有把。老城南的炒饭当做是一个外地朋友来了之后要必吃的东西，但是
1: 我没有把你当外地朋友，
0: 不是，就是我说从这以后我在想，外地朋友来了之后问我吃什么。

0: 什么？我除了什么糖玉苗，除了这些东西之外，
1: 哦、
0: 我会推荐他去买一份老城南的炒饭吃一吃。
1: 啊、哦，
0: 就是南京，就是江苏，其实每一个城市都有面。
1: 嗯，
0: 不是只有就是我们知道什么虾子面啊，什么鱼汤面啊，对吧？不是，
1: 对对，
0: 每个城市都有面，而且就是江苏不是只有扬州炒饭。
1: 哦，对。
0: 各地，你像这那个常州有萝卜干炒饭，
1: 对
0: 吧？
1: 对。
0: 对，南京今天就是图新给我点的这一份，我觉得就很老南京的这种炒饭。
1: 怎么样？是不是很好吃？
0: 我到现在为止都在揉肚子。
1: 就是平时可能
0: 过账的。
1: 你对于炒饭的概念，应该也就是什么三鲜炒饭、啊，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就是其实南京有很多这种，就是把你所知道的，就是像三鲜皮肚面什么，它做成这种炒饭，而且其实你知道吗？还有更大份的，就是带什么大肠啊，在里边。
0: 我不得不说，就这碗面，就这碗饭的分量真太夯了，真的太夯了啊！
1: 但是我先声明啊，我没有想到他、嗯，我以为他就是起码吃一半，我觉得他甚至可以带一半回去，就是晚上饿了再当点夜宵吃。谁知道他？
0: 我还是有点底线的，我最后是留了底下那一层油，
1: 留了点油底，反正我没看见啊。我
0: 油底留下了，你可以到那个垃圾桶扒一下，
1: 我
0: 给你看看。我油底我还是有底线的，但是就是外地的朋友，如果你到南京来了啊。就是老城南的炒饭，真的，你们点一个、
1: 嗯、
0: 啊！
1: 对，
0: 炒面店的炒饭啊，我的天啊，
1: 对，
0: 太狠了。
1: 对，大家就是这样吧，搜、so, 我也不具体说，因为其实这样的炒饭就是蛮多的，
0: 嗯、
1: 就是南京人搜、
0: 关键词要搜什么？
1: 说到皮肚面呢，都会搜南湖两个字，
0: 嗯、
1: 就是，但是它前面可能有这个记啊、那个记的
0: 什么、嗯，
1: 其实都还行。
0: 对，
1: 嗯，对，就是去搜南湖两个字。
0: 炒面店里边点炒饭啊？
1: 哦，对，
0: 就南湖那哎。对于外地朋友跟大家说，其实南湖是老南京小吃比较集中的一个地方，而且很正宗。
1: 对，所以其实不光是现在大家知道的，就是我们台周边的这个科巷，
0: 对
1: 啊，其实南湖值得去品尝。
0: 南湖三街八巷这些地方，你知道吗？
1: 三街八巷其实不太能坐下来吃。
0: 哎，对，
1: 南湖是可以一家店一家店坐下来吃的。
0: 对对对、我那经常就跑去吃砂锅
1: 啊。你对吃我还有局限性。
0: 不不，这我原来没有敢挑战这么夯的东西，知道吧？我是作为一个易胖体质的人啊。
1: 现在知道我吃不胖了吧？
0: 哎，是是是，我下次决定了，绝对不让你给我带饭，这太狠了，这个啊。泰州和扬州啊，就是如果是外地的朋友，就是都是早茶，早茶是太好吃了。
1: 对啊，泰州，其实泰州我去的倒真的不太多。
0: 我今天早上吃的泰州的早茶，点了一份鱼汤面，点了一个鸡汤干丝、啊，然后
1: 烫
0: 干丝嘛、
1: 嗯，
0: 它有这个手工干丝，它有那个，我后来是烫干丝，因为它是鸡汤的嘛、
1: 嗯，
0: 然后又点了那个煎饺，又点了它的发糕、嗯、啊，又点了它的小包子。
1: 哦，对，泰州那个油糕还
0: 油糕
1: 哎，
0: 对啊，油发糕啊，就是这个都挺好吃的，
1: 嗯、
0: 还有刀鱼馄饨。
1: 啊，对
0: 啊，还吃了他刀鱼馄饨。
1: 哦，这正是吃的季节。
0: 对呀、啊，对呀、啊嗯，就是现在海刀，现在慢慢的大家就也能吃得到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江刀是不能吃的啊，因为江刀是现在进补嘛，但是海刀是可以吃得到的啊，刀鱼馄饨也可以尝一尝。
1: 嗯、
0: 当然，其实泰州还有，
1: 还有什么？
0: 泰州那个河豚呢？
1: 哦，
0: 对不对？
1: 哎，河豚是这样的，其实河豚我真的是就是。
0: 小时候
1: 喜欢喝汤，
0: 嗯，
1: 我爱喝那口汤，因为我还真的就是偏苏南人的口，我很爱喝汤。嗯、
0: 我喜欢吃他那个肝，就是那个炒的那个河豚肝。
1: 我不行、
0: 嗯，
1: 我那个就是那个就是说那个河豚
0: 鱼皮吃不了，
1: 不
0: 是
1: 对那个胃好吗？
0: 吃不了。
1: 就是那时候说什么反过来、
0: 嗯、
1: 什么咽下
0: 去，
1: 我一点儿不行，我吞不下去。
0: 我也吞不下去。
1: 哦、对，
0: 肉还是挺好的、啊。
1: 对对，扬州就是我觉得大家
0: 出名更早嘛。对吧、
1: 哦、对
0: 大家平常聊的更多嘛、
1: 嗯、
0: 扬州的刚才好了几个朋友说扬州的早茶会更加的细一些、嗯、精致一些
1: 对
0: 出名也更多淮扬菜大家一提淮扬菜都能提到扬州
1: 对
0: 吧
1: 对
0: 对其实泰州做淮扬菜做的也挺好的啊
1: 嗯淮扬做的也好啊、
0: 嗯、哎是是是容易被忽略掉、啊、
1: 但是其实说实话就是你要说这个淮扬和扬州对比呢其实淮扬的口味要再重一点
0: 因为它偏北一点嘛
1: 对,
0: 对吧再重一点、
1: 嗯、
0: 但是现在能想到淮扬的更多的人可能想龙虾
1: 嗯 对,
0: 对不对
1: 龙虾
0: 金湖的那个龙虾嘛
1: 对,
0: 对不对盱眙的龙虾嘛
1: 对,
0: 对不 对,
1: 对
0: 大家可能想到淮扬更多想龙虾我原来没觉着其实从小的时候因为我姥爷喜欢就水里边去捉这些鱼虾的我们小时候都是清汤煮出来的嘛就是后来才知道其实在 在盱眙，在那个金湖，那种蒜泥的这个龙虾，不是外面都能做的。
1: 哎，我捞过龙虾，哎，
0: 捞龙虾不正常吗？这个我从小都是直接脱了裤子跳到水里面去掏龙虾，然后去钓龙虾的。
1: 但是我觉得就是像我这么大，然后还在城市里边捞过龙虾的女孩不太多，
0: 是不多啊，那倒是不多。我们毕竟我小时候在矿上生长的嘛，就是在旁边农村里面天天玩啊。
1: 就是以前就是为什么大家都说这个南京的，因为今年五一的那一天，火山森林动物园，你知道人流量也是过亿的，
0: 对对对。
1: 然后我就特别感慨，就是从玄武湖公园搬到红山，我一点都不惊奇，因为那时候的小红山，我就一直是知道是一片宝地。
0: 嗯，
1: 就我小时候其实就经常在那片玩，我就是在那个地方其实捞过龙虾的。所以今年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昨天正好天气又好，很多大朋友都带着小朋友啊，我看到好多这个都是爸爸把小朋友扛在肩上去了红山森林动物园。
0: 对，就是我当年第一次去带孩子去红山动物园的时候，我真的知道了什么叫体力活。
1: 哇，那你现在去又开了南园，更是体力活。
0: 对，我当时抱着之后都快傻了，我说红山是真锻炼啊。但是你问孩子，我还在红山动物园住过一晚上呢。
1: 啊，我知道有夜宿的这个活动，对，
0: 半夜的时候各种鬼哭狼嚎。
1: 我有一天去迟了，然后就光逛了一个那个冈瓦纳那个区，
0: 挺好挺好，
1: 就逛了快两个小时。
0: 我跟大家说，就很好玩，就是
1: 太好玩了。
0: 你到那边就是你就找动物是一件乐趣，
1: 太好玩了。
0: 动物一眼就看，其实没有什么乐趣。你要找动物在哪？
1: 但我其实作为就是从小到大喜欢去动物园的人，因为我真的是从南京的玄武湖里边的动物园开始玩起的，然后一直到这个搬迁的过程当中。而且我也去过很多城市的动物园，我其实真的为我们南京的红山森林动物园挺骄傲的。就是推荐大家去。
0: 所以你看了没有，旁边是南京女孩就不停地介绍南京，弄得这个
1: 那没办法，
0: 其他几场比赛推说不下去了。
1: 这个感情
0: 来说苏州
1: 苏州好吃的那真的这个所以说我们江苏的好吃的真是说不完。
0: 你每一座城市你都可以去聊，而且每一座城市的代表性的美食真的不重样，这个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你知道吗？
1: 这样吧，我觉得苏州呢，咱别说吃，就是苏州，我说实话很好逛。
0: 对，
1: 这个真的，苏州是真的值得去好好去逛一逛的地
0: 方。很多的这个，我跟你说，我当年第一次去苏州金鸡湖的时候，我被他们那个氛围给震撼到了，就真正的那种 city walk， 然后一步一景的那种感觉非常棒，而且每一个商场的这种美陈啊，都做得非常有自己的一些特点，
1: 对，
0: 这个就很不得了啊！
1: 金鸡湖的周边就是让大家的感受氛围是特别好的。
0: 对，我觉得苏州可能都真的，你要单独去说苏州的话，你说一天可能也说不完，因为毕竟也大。对吧，包括苏州的下面的地级市的每一个地级市，它都有很多可以去说到的这样的一些点。我们就抛砖引玉吧，就大家都来说啊。淮安刚才聊过了啊，然后镇江一想到镇江就是醋
1: 锅盖面。
0: 哎，就是其实要去镇江去吃一碗锅盖面，
1: 当地吃确实不一样。
0: 我那次真的是我们家星期天下午的时候说晚上吃什么，后来突然间想，要不我们去吃锅盖面吧，开车就从南京去了镇江，然后就去吃了锅盖面。吃完之后再回来，一路上觉得自己还蛮疯的，但是想一想其实也不远，因为毕竟南京到镇江比较方便嘛。
1: 太方便了。
0: 对啊，然后就是现场去吃那个锅盖面，那种刚出锅的带着锅气的感觉完全不一样的。
1: 对，其实方便到什么程度，就是今天我们上班的这个速度去完全够到镇江。
0: 可以
1: 现在南京城确实很热闹。
0: 对，然后盐城我这次去盐城出差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盐城有很多本土的一些土菜。
1: 盐城我们去过很多次，
0: 然后它的味道真的不错。就那种土菜那种味儿就是特别的不错。
1: 就是各地有各地的这个风味嘛。而且我去建议，既然就是大家跟着苏超去旅行，首先就是肯定美食是不容错过的。
0: 对
1: 啊，对吧，就是不管你是通过哪种方式，当地的朋友啊，或者是网上的一些介绍啊，或一些小吃的聚集区啊，都去感受一下。
0: 对，反正我们就是有一搭没一搭，因为现在 距离比赛开球已经非常非常近了，我们半点之后回来之后，估计比赛可能就正式开始了、
1: 嗯、
0: 到时候大家肯定更多的这个注意力也在看球上面、
1: 嗯、
0: 我们希望每一支球队都能够赛出自己的风格，
1: 嗯，
0: 好不好？
1: 嗯，对对对，然后大家都给自己支持的球队多加加油、
0: 嗯、加油加油。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

交通执法总队执法人员高秀瑞。假日期间，南京各高速路口、火车站、景区周边车流客流密集，请您提前规划错峰出行。我们将在古都南京的交通枢纽、热门景区、重点商圈加强巡查，严查非法营运等行为，守护您的出行安全。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旅途中您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请保留证据并拨打交通服务监督热线12328。祝您旅途平安。

0: 计划折成纸飞机，让 Excel 表格随风飘散，开启我们的春日假期。听，地铁口的共享单车正在哼唱快乐的小调。看，阳台的绿萝正把阳光剪成碎金。
1: 出发总有风景，
0: 热爱生活就会对生活温柔以待。
1: 温柔以待。FM 幺零幺点幺，
0: 江苏交通广播网。
1: FM 99.7，
0: 心灵之声，
1: 五一相伴，幸福同行。

0: 啊，就在我们放歌的时候呢，现在已经到了7:42。根据我们前方得到的这个消息，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的第四周的比赛啊，现在已经全面的去开始啦。然后各个赛场呢，现在都已经正式的去鸣哨，然后去开球了啊。大家可以通过不同的平台呢去锁定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通过视频号、通过抖音、通过 B 站，然后去直播今天进行的几场比赛。刚才有朋友说进不去，急死了，别急别急，你要选一下啊，你看一看你自己所支持的球队目前所在的这样的一个平台，然后去看一看我们江苏广电就 JSBC 旗下的很多的平台，其实今天都在做不同场次的这个直播，所以大家都可以跟根据自己的喜好，然后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去看啊。哇，就怎么着，就刚开始
1: 都开始回放，
0: 都开始轰射门了，
1: 都开始发角球了。
0: 我的天，我刚才看到就南京队的刚才是一个远射嘛，对吧？哇，就今天肯定能够就知道就是比赛会非常非常的精彩。再跟大家去说一说啊，就今天苏超的四场比赛呢，一个是南京对阵常州，地点呢是在南京的奥体中心体育场，这可能也是所有的江苏的球迷然后最熟悉的，也是整个江苏最大的这个体育场啊。另外呢，就是在泰州，在对扬州是在泰州体育公园体育场，今天是7:40也已经正式的开球。常熟体育中心体育场呢，苏州对阵淮安，然后镇江市体育会展中心是镇江对阵盐城，是今天的四场比赛会同时的开球。现在比赛已经进行了啊，那么我相信大家的注意力也都已经在苏超的赛场当中去了，祝大家都能够支持的球队都能够取得好的成绩啊。
1: 没错啊，这个评论区这个我们官微还蛮有意思的，说常宝宝加油，评论区怎么没有南京的家南京的家人现在直播区加油的
0: 常宝宝加油。今天我看好多平台在那发金陵鸭对常州龙啊，常宝宝加油，常宝宝今天可不是常宝宝啊，今年我觉得南京这个金陵鸭今年有点压迫。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00。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包容的南京人，让这座城市更显博爱。慢下来，开心度日，便是家常便饭，更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小雅细腻，成为独一份的金陵雅韵。更美好的有车生活，结交南京朋友，听

0: 还将可留性命。
1: 常山赵子龙、
2: 及时雨、宋江、
3: 锦毛鼠、白玉堂、
4: 兽首捆龙虾、生硬评书有新样、主理人。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三言二拍之素香亭，张浩、玉莺莺。一段传奇的爱情故事继续为大家接演。洛阳张浩张巨源这位风流才子的家中，就在他们家这后院，正在酝酿着一段传奇的爱情故事。当然了，这爱情故事里边啊，男女主人公张浩张巨源，还有这一位现在我先不破梗啊，这一位貌美如花美若天仙的牡丹姑娘，有田螺姑娘啊，有豌豆姑娘啊，这东西方传说啊，包括故事当中的主人公，我们这位就姑且先称她为牡丹姑娘。为什么呢？在牡丹花下发现的啊。除了这两个男女主人公之外，还有一大电灯泡，张浩张巨源的好朋友廖山甫。仨人很尴尬，正值青春年纪，再加上这廖山甫一瞧，得嘞，嘿，我这兄弟，我这好朋友，今天真的是情窦初开了。往常的时候啊，整个啊这洛阳啊都传遍了，哈，这张浩眼光高，今儿这眼光打第一眼看着这牡丹姑娘，他就没离开过。

按理来说，这大户人家的公子脾气都大啊，你说家里院子里边突然发现这么一主啊，你谁呀？你说虽然在古代啊，在洛阳踏春之时可以到其他人的院子当中啊去赏一赏景色，但是你到人家院子里边你先打一招呼啊，哈，这不声不响的往这院子花丛里边一蹲，你说你是来拉风的吧，你是啊，谁知道你干嘛，给人吓一跳。但是这廖山甫从张浩的眼神当中看不出丝丝点点的怨恨和怨气，而更多的是欣赏，甚至来说是痴迷。嗯，紧扒了这张浩，哎哎。

小心扑通扑通直跳。哎呀，终于体会到什么叫小鹿乱撞了。哎，张浩酸不酸呢？张浩一着急，砰一把把这廖山甫的手给抓住了。廖山甫这个气啊，嘿，廖山甫一听都懵了。哎呦，我的哥们儿，你这都迷了心窍了啊，合着这姻缘给你说成了，我这恩情就跟你父母一样，你这让你父母知道多难过呀，你知道。哎呦贤弟啊，你这是怎么了啊？哎呦，欲结姻缘以兄之才华，这不是易如反掌吗？这不小事吗？何须我如此劳神呢？啊，而且而且这天下美人处处皆是。哎，张浩兄，你又何必孤注一掷呢？你这话就是损我了啊。廖山甫这话也打趣儿啊，那意思到处都是漂亮姑娘，你干嘛可这一个人身上这么痴迷呢？嗯，哈哈，今天既然遇见了，哎，就当普通的客人，请他回避便是。不可，万万不可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啊，廖兄啊，廖兄啊，啊，如若今日失此良缘，嘿，你这不是让我寝食难安吗？估计我这三魂七魄早已被他摄走了啊。哦，明白了，嗯，这女的还是一妖怪。嗯哼，行了行了行了，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啊，男女双方互相之间难以启齿啊，得有我这么一小媒人，得有我这么一个僚机，是吧？好嘞好嘞好嘞，明白明白啊，赶紧吧。廖山甫客客气气恭恭敬敬来到姑娘面前，一躬到地啊，说这位姑娘，今日啊，你我三人相聚也颇有缘分，莫不如入这素香亭当中一叙，姑娘意下何如啊？姑娘微微一笑，点头应允。廖山甫伸手一让啊，领着姑娘陪着张浩就来到了素香亭当中，三人分宾主落座啊，互相就聊起来了。聊来聊去，这张浩得知这姑娘跟廖山甫差不了几岁啊，差个五六岁吧，小时候都在一块儿，没少玩耍啊，人这个记忆就是这样，打开记忆大门之后啊，啊，有的时候小时候啊，包括曾经那些没理会的事儿啊，一股脑全想起来了。前提条件呢，你这个大脑当中的记忆部分得对这段故事感兴趣。今儿这姑娘这么漂亮，又这么知书达理，再聊起来之前啊，小的时候玩耍的过程啊，哎呦，这个张浩啊，记忆的洪流啊，打开之后啊，泛滥了，一发不可收拾了。嗯，想起来了，这是隔壁邻居李家之女，这位牡丹姑娘名唤李莺莺。你看啊，好邻里赛金宝啊。有的时候啊，这个大清早上我做这个我们全程热恋的时候啊，我老愁得很啊，有好多的我们这个男女嘉宾呢都说自己社交圈子小，原因在于什么？原因你们一直没有到邻居家看看，嗯，处好邻里关系，解决个人问题自然不在话下啊。你看这张浩跟李莺莺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啊。哎呦，这张浩对于李莺莺的赞美啊，真的是赞美之词溢于言表啊。李姑娘啊，真的是女大十八变呢 啊。小的时候我还记得只是一个贪玩耍的小姑娘而已，你看现在啊，长得如牡丹仙子一般。哎呀，这个容我以茶代酒敬您一杯。李姑娘说：“张公子过奖了，哈，张公子才是才学过人，英俊潇洒，当世之贤才呀。”廖山甫说：“你们俩真当我是500瓦电灯泡了啊？”哈哈，哎呀，行了行了，光喝茶哪解气呀？啊，来吧，吩咐手下人赶紧筛酒啊，布菜啊，哎，弄点好菜下酒的是吧？酱牛肉。啊，烤鸡脑袋是吧？这个烟熏鸡爪子啊，切点哈尔滨红肠是吧？弄点

0: 油炸花生米，文人不吃这个啊，人都是好酒好菜啊，吩咐厨房哎给做好了啊。你说文人啊，拿俩鸡爪子在那儿啃，像话吗？是吧？聊吧啊，天南海北的说啊，聊这些年的成长经历啊。这个李姑娘说妾至此来，本欲见君，我就为了见见你，看看花儿，小坐一会儿，我便回去了。啊，怎么呢？刚才说是张浩家这牡丹花开得好，来看牡丹的，这会儿把话说出来了，借点酒兴啊，把这实话跟俩人表达了，说我特地是来见见你，就是特地来看张浩的。后边当然也得说赏赏花的事了啊，不然这玩意儿你说的太实在也不合适。再看这李莺莺姑娘接着说，我的本意呀，并不是为了到这儿来惊扰了公子，如若初次相见，哎，有了乱情，日后与父母也不好交代。
1: 这个嘛，
0: 张浩一听到不知道怎么回事了。我与小姐一见如故，这个我因为我自己干一个，实在不好意思表达内心的情意啊，自己先喝一个吧。上面喝着酒啊，底下拿脚捅着廖山福。廖山福好悬没一口菜呛着，说干嘛呀你？我这听着呢，我这也看着呢，但我总不能乱插嘴啊。哦，行啊，哎呀，心说我这哥们儿啊也够木讷的，那这个母胎 solo 啊，到现在也没谈过对象，看来也不太懂，我帮他问问吧。廖山福把这筷子一放，说：“李姑娘啊，我们不如打个天窗说亮话，开诚布公表达心意，是直抒胸臆呀。哎，你也看得出来啊，我的这位好朋友啊，就是你特意来看的这位张浩张公子，也是当世的贤才，而且来说胸有大志，家境殷实。”你二人今日在这牡丹园之中相会，也是一份缘分。如若成百年之好，未来也是一段风流佳话呀。不知姑娘意下何如？这话一说，廖山府斜眼一瞧，好嘛，腾腾两张大红脸，给廖山府这脸都照红了。好家伙了！哎呦，你们俩这么腼腆还谈什么对象呢？行了，我话说完了，看人姑娘怎么表态吧。再看这李姑娘借了点酒兴，低了头，哎，二位公子有所不知，妾自幼时就仰慕浩兄之清德，只是家有家法，国有国章，家中管教甚严，礼法所拘啊。我没有办法能与浩兄相见，我也有所耳闻，浩兄尚未娶妻，而且亦未有媒人相求。如果浩兄不以妾为丑陋，那可寻求媒妁互通音信，使妾来日可奉君子之末，立祭祀之列，成就百年之好，无七出之殿，此妾之素心也。哼，你看这说这一段，多绕口，有什么用这玩意儿？大概解释一下吧。啊，古人讲究这个，啊，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刚才前面前半句，各位应该听明白了。这李莺莺姑娘说你也没娶，我也没嫁啊，我愿意嫁给你，但是我们得走一个流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个之前我们曾经在评书有心样当中给大家介绍过，以前讲究媒妁，什么叫媒？男的要娶女的，家里边请一介绍人啊，到女的家里提亲，这叫媒。什么叫妁？女的啊愿意嫁这男的，但是也得有一个介绍人啊，得代表女方到男方家中表示我们愿意，这叫妁。所以媒妁并不是一个人，是男女双方家里边的代表啊，这么一个媒妁之言。另外一个，什么叫立祭祀之列呢？啊，这前面书都介绍过了，说古代人家啊，家里边有条件比较显赫。

0: 家里都会有祠堂，这个祠堂里边供奉着列祖列宗的牌位。一旦嫁入到这家之后啊，比如说这家人姓钱吧，啊，娶媳妇姓王啊，以后他就不能姓王了，叫钱王氏啊。一旦成为明媒正娶的媳妇了啊，这个能把他的名字包括这个百年之后的牌位立到家族祠堂啊，你算我们家人了啊，有这么一说法是吧。哎，比如说这人姓屈啊，这女的姓陈啊，将来也能立到祠堂里边，牌位上写屈陈氏啊，是吧。软广告这是啊。哎，还有七出之前啊，之前在我们书里说过了，说我不会犯那个什么口舌呀啊，包括有的时候背叛呐 啊等等等等不忠的这样的毛病啊，我愿意一心一意跟你在一块儿，此妾之素心也，我就是单纯的想跟你在一块儿。这女孩子出口成章，而且把这番话一说呀，张浩乐的七窍生烟了都。哎呀，还说什么不以你为丑陋啊，就跟我过。哎呀，我这玩意儿我还能嫌你不嫌我丑就行啊。看来啊，我这张浩啊这么多年单身呢，终于要解决了。是频频点头都说不出话来。莺莺姑娘看张浩挺高兴啊，自己也挺乐，廖山福也跟着乐呵。仨人共同举杯，又喝了一杯酒。莺莺姑娘把这酒杯放到桌上说，张公子廖公子，刚才妾已表达真情实意，但是张公子若想娶妾身过门，还需答应妾身一件事情。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杨洋为您播讲的评书有新样，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评书主理人杨洋提醒各位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0: 诗歌的方式，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20: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的陈可欣，每天都要关注下自己车辆的车牌是否清晰完整，千万不要故意遮挡污损号牌哟。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

0: 还将可留性命。
1: 常山赵子龙、
2: 及时雨、宋江、
3: 老鼠白玉堂、
4: 兽首捆龙虾、生硬评书有新样、主理人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三言二拍之素香亭张浩玉莺莺。一段唯美浪漫的爱情故事继续为大家去播讲。很多人容易把这段故事跟西厢记去混淆啊，觉得这张生啊跟崔莺莺小姐的故事是不是这段的翻版啊。啊，给大家简单捋一捋这个时间线。虽然各位听西厢记的时候认为它是元代的故事，但其实不然。张生跟崔莺莺的故事啊，杨老师简单的查了一下资料啊，当然了，这各位可以去继续考证啊，也可以通过平台咱们一块儿去分享啊，交流一下。我查的资料是这西厢记啊，其实故事呢发生在唐代啊，后来是在元代啊，元曲王实甫啊，他在书写的时候把这段故事啊重新跟大家演绎了一下。而我们这段故事素香亭张浩玉李莺莺姑娘，这段故事严格上说应该发生在宋代，所以西厢记要比我们这故事要早。嗯，可是后来呢，这冯梦龙先生啊在书写三言二拍这个三言的时候，把这段故事记录在其中啊，这么一个历史的时间线。

其实三言二拍当中有好多关于感情的桥段啊，或是策马奔腾浪迹天涯啊，比如说之前说过那段赵太祖千里送京娘，或是啊像这一段温婉如水又跌宕起伏啊，就是这素香亭张浩玉莺莺。各位可能刚开始听啊，觉得是不是有点哎呀太粉红色了啊，像那个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像那首粉红色的回忆一样，听着有点太柔了。哎，别着急，后面有它波澜起伏的部分啊，您静静的沉下心来慢慢听。其实啊可以给大家预告一下，到这段故事后来的时候啊，两个人呢感情走的还是一度比较坎坷的啊，而且有很多的波澜，后来只能靠书信来往，不像现在啊，现在谈恋爱搞对象很方便啊，打一电话，发个微信，是吧？视频通话，一解相思之苦。那个时候不行，那个时候基本上都是靠书信，而且我想联络你呀，可能我春天写这封信，秋天都不一定到。哈，那时候邮政不像现在这么发达。还有一点就是，甭说古时候了。啊，就包括你们杨老师小的时候，那时候写信互相之间交流很盛行，但是之间这个时间相隔也会比较长。我不知道各位跟我差不多同龄的有没有这种经历，那时候学校啊提倡大家交笔友啊，当然那个时候多数想认识一下外校的好朋友同学什么的啊，我那时候也交过，但是可能我文笔比较差吧，写出去的信呢多数都是石沉大海。好不容易有回人给我回封信，这都真事啊！回过来之后我高兴啊，看呐，哎呀，看完之后我这个郁闷呢，我这笔友这字儿比我还乱呢，比我还草呢啊！写的字儿我都不认识，大概就是我某某学校的啊，怎么怎么着啊，跟记流水账一样，嗯，跟那时候写那个日记是一个样子，嗯，几月几号啊，天气晴，啊，这个万缕乌云的天上飘着几朵白云啊。全是大病句啊，而且那个故事啊很多都是编的啊，今天怎么着扶老太太过马路喽啊，明天怎么着捡着钱包喽那时候孩子们日记不都这样吗？我就琢磨啊，你怎么那时候满大街上掉钱包是吧？所以小朋友那个时候很难就是把这个真情实感呢去写到这个自己的书信当中，因为毕竟那时候文学水平啊包括自己的写作能力有限。后来到了初中，到了高中了啊，再去互相写信交流的时候呢，可能就多一些青春期的情感了啊。我喜欢谁啊？我作性谁啊？怎么着？如何如何？这青春懵懂啊，都很正常。其实从前慢啊，这话大家都听过，一生只够爱一个人，所以爱这个永恒的话题啊，一直以来都不过时。鸿雁传书，书信之间传递情感。啊，不单是男女之间的情爱，朋友之间的友爱啊，还有这个亲人之间的亲情之爱，在以前都是靠书信来传递。而且在以前的时候呢，别人给你写了一封信啊，递到你的手中，怎么拆信也有讲究。你比方说吧，啊，今天我这收着一封信，这个信呢和公文呢在古代就包括这个大小长短都有讲究，说这个信跟公文得够一尺。所以为什么有时候管这个书信呢和公文那时候叫尺书呢，就这么一个意思啊，摸高一尺，道高一丈，那个尺，这尺书交到你手中怎么拆开很有说法，很有规矩，也讲究礼数啊。你比如说吧，这封信是我儿子写过来的啊，在外地求学，递到我的手中，我收着了，我怎么拆呢？啊，我从上边撕开没有问题啊。书信拿出来之后，亲爱的爸爸你好啊，我在外地求学一切很顺利，跟同学团结友爱啊，在课堂上表现得非常的出色啊，这次考试没有挂科啊，爸爸不要惦记，请爸爸注意健康，保重身体，永远爱你的儿子啊，署名袁一博、啊、是吧？这就看着心里暖和，知道吧？啊，我得给他回个信呐啊！我说你就在此地，不必走动啊，我去买几个橘子，去去就来。嗯，
这是父亲收到孩子的信，你从上面拆开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说我这回信啊，我儿子收着了，不能从上面拆啊，这个就不礼貌不尊重。他得把这信封拿到手中之后，从下边拆开，把这信请出来啊，然后仔细阅读，这才合情合理啊。包括你的领导啊，或者其他的长辈，或者是你比较尊重的啊恩师，这都得从下边开口把这信请出来。如果说啊是你的兄长平辈比你大两岁，这信交到手里怎么办呢？从左边拆开，把这信请出来，才能够拿到手里阅读。平辈的你的弟弟或者妹妹给你写信，这信得从右边撕开，把信请出来啊，左为上右为下啊，中国传统里边有这么一个讲究。那、啊、如果说夫妻双方啊通信，这怎么拆呢？把这信封翻过来，从后边撕开，把这信请出来啊，上写：亲爱的夫君，我好思念你啊，希望你多多保重啊，帅气多金，永远爱你的老婆啊，迪丽热巴。不是说给我写的啊，啊我不惹这个事儿啊，哈哈，迪丽热巴给她老公写的啊，不怪我啊，哈哈，反正就这么一个意思啊。所以你看书信呢，讲究格式啊，讲究措辞啊，讲究用词啊，讲究辞职敬礼，就连拆信也有这么多的说道啊。当然啊，这个目前为止呢，我们这段故事当中的男女主人公张浩跟李莺莺还没到那种书信传情的状态，目前为止还是怦然心动的节奏。书接上文，在洛阳张浩家中的素香亭，主人张浩跟自己的好朋友廖山甫，还有这位隔壁邻居家的小妹妹啊，邻家女孩李莺莺，在素香亭当中相聊甚欢。但是张浩跟李莺莺啊，毕竟都是母胎 solo， 不好意思捅开这窗户纸，这时候就得靠这廖山甫了啊。廖山甫作为媒人，作为红人，把这话跟俩人说开了，互相都很高兴，虽然是面红耳赤，但是内心早就定下了主意，我非此女不娶，我非此夫不嫁。而且这李莺莺也向张浩许下了承诺，说：张公子，我若进了你门，绝对不会犯这七出之嫌啊，七出之嫌，七出之罪。我还记得之前在我们另外一段三言二拍的评书当中啊，这蒋兴哥重回珍珠山里边跟大家简单介绍过啊，过去休妻讲究七出之嫌，七出之罪啊，一旦说这女人啊因犯七出之条被休回家中，不但街坊邻居看不起，也会被古代当时很多的一些繁文缛节而嫌弃。嗯，这是人身上的这么一个污点，传扬出去那是非常不好听的名声啊。比如说吧，经常串闲话啊，或者不忠啊，甚至来说在这个婆媳关系相处当中啊啊，这个刁蛮成性等等等等嘛啊，这是不好的声誉。所以李莺莺啊已经表达了自己的心态啊，我宣誓我一定不会犯七出之嫌啊，哈，您放心，一旦进了你的门，一定真心实意跟你张浩过日子。张浩是喜出望外，但是内心啊唯一的遗憾就是得等啊啊，这得多少时日才能让梦想变为现实啊啊。把酒杯放下了，张浩也表达心意，说：莺莺姑娘啊，我张浩愿与家人白头偕老，跟你白头到老，平生之乐事足矣呀。可是我真不知道你我的缘分如何呀。李莺莺一听啊，粉面羞红，两个人表白了心情，都点了头，这也算情比金坚，缘分已定。莺莺接着说，说：浩兄啊，若真能成就美事，莺莺也是三生有幸，但有一事相求，
不知好兄可否应允？张浩连连点头，哎呦，真的，哎，就是你们家没人，你们家人回来了，我现在我就送聘礼过去啊，我们今晚就结婚，真的，我着急死了。旁边廖山甫啊，端着酒杯跟那自己喝啊，心说你看，哎，我兄弟这点出息啊，真是长这么大呀，没见过漂亮姑娘，跟旁边听着吧，啊，看这英英有什么要求。李英英姑娘接着说，说妾能不能求一物作为订婚之礼，使妾藏之于身旁，表今日相见之情也。就说什么意思呢？我怕我太想你啊，又怕你日后不要我了，无论贵贱，我得要一样东西放在我的身边，这样我踏踏实实的在家里边等媒人上门提亲，才能不枉费我一片芳心啊！说白了，你就是给我留点纪念品啊，留一个伴手礼，留一手信啊，什么时候想你了，我一看这东西等于见着你一样了。好好好，张浩一听连忙就在自己身上啊一通搜刮，哎呀，这是有什么东西能够送给英英姑娘呢？嗯，我把我这袜子脱喽啊，哈哈，我怕熏着人家啊。哎呀，我这身有什么呢？我薅左头发下来，我这啊，哎呀，我给什么？哎呦，你说这着急，我身上连玉佩我都没带着。哎呀，这怎么办呢？你穿的是便装啊，这怎么？就在张浩着忙之际啊，还得看旁边的廖山甫啊，冲这张浩一使眼色，一努嘴，嗯，往他腰间一使劲，张浩低头一瞧，啊。这给他，再看廖山甫一点头，这是最代表情谊的。不是，那我待会儿怎么办？你这不你家吗？你怕什么呀？哎，好嘞。书中代言，廖山甫让张浩送什么呀？就是这张浩腰间系的紫罗腰带，拿这个做信物。你想啊，之前咱介绍过了，这张浩家里边是门庭显赫啊，也是一位富家子弟，这身上带的东西那值钱透了啊，普通老百姓啊系一腰带，甚至有人系一麻绳就出门了。张浩这不一样，紫罗腰带上边绣着奇花异草，相当的漂亮精致。如果说单纯讲是为了系腰带怕裤子掉喽，但是张浩这更多是起到装饰之用。就这一个紫罗腰带，够普通老百姓那时候买一身衣服的了啊！而且来说，做工精美，绝对够得上是定情之物。张浩也不怠慢，三下两下把这紫罗腰带解下来，用单手递给英英。那位说怎么这么不尊重啊？啊？按理来说不应该双手捧上双手献上吗？多新鲜呢，他这边手递腰带，这边手递了这裤子呢，腰带解下来了，裤子掉下来了，那多不礼貌啊！啊，这边手递了着，这边单手递给英英。李姑娘，来，这紫罗腰带就作为你我的定情，哎呀，你看，哎呀，这手差点没抓住啊，裤子差点掉下来啊，您看，您是否满意？李莺莺是含羞带笑啊，看张浩这样可爱啊，不好意思的就是，哎呀，自己拿到这信物内心很满足啊。接过来看看紫罗腰带，很满意。公子，妾身还有一事，不知能否应允啊？你还有什么事儿啊？我这都提了这裤子呢啊。哎呦天哪，哎，行啊啊，家人有要求啊，这就是我最大的任务。嗯，那个英英姑娘尽管吩咐啊，不知公子能否作诗一首，就题于这腰带之上呢？腰带外边是花纹，里边是白色的绢布，那意思你就写在这上面啊。李英英接着说，我听说君乃当地才子，尽人皆知，您为我题诗一首，妾身便也此生无憾了。廖山甫差点没乐疯喽，哈哈，哎呀，这模样怎么写诗？

0: 啊，以前那都是焚香沐浴磨墨啊，提起笔来刷刷点点啊，你说这今儿这手提了着裤子啊，这手就要写诗，你哎呀，哎呀，可乐死我了。正跟这乐着，再看张浩下边趟一脚踹廖山府这小腿肚子上了，笑什么？哎呦天哪，我这一口酒差点没呛死我啊。廖山府那儿不敢乐了，好好好，既然姑娘有所要求，在下也绝不推辞。来人呐，为我磨墨，我要为我的家人题诗一首。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杨洋为您播讲的评书有新样，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评书主理人杨洋提醒各位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已经送给李姑娘了，只能拍大腿了啊！这手得提溜着裤子，哈、啊，行啊，来吧，我来题诗一首赠与佳人。来人呐，快给我磨磨磨磨，连馒头都没有，还磨磨呢？廖山福赶紧拦住了，说：“那个浩兄啊，咱别安排下人了啊！下人刚才因为我们俩在这儿聊天啊，跟这赏景啊，都被你支出去了。”你再请他们过来给你磨磨来，你这手提了着裤子，你还有个主人的样吗？哈，不如啊，哎，小弟来替你磨磨。行行行，也好也好，有劳廖兄。廖山福也没吩咐童儿，也没吩咐家人啊，自己来到桌前，把这笔放好了，给这张浩磨磨。磨研得了，张浩提起笔来，在这送给莺莺的腰带上内侧就写了四句话。怎么写的呢？素香亭畔玉凝脂，潋滟寒娇未放时，自是名花待名手，风流学士独题诗。嘿，写完了之后我自己都没哎呀，这么多年一直单身啊，想不到我写情诗还是一等一的高手。哎呀，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啊！写完之后自己哎都咂不嘴点头啊，大概也是这个情感啊跟灵感双感迸发，词句讲究，这书法也漂亮，满意啊。递给了李莺莺姑娘，李莺莺姑娘从头到尾看完之后，扑哧一声笑出来了。啊，把这事是仔细的看了又看啊，把这腰带认认真真的瞧了又瞧，看着瞧着这口中还吹气。旁边廖山府一瞧，或、哎、怎么着是那个莺莺姑娘，你嫌我们张公子这汗臭味是怎么着、啊、你吹这腰带干嘛呀？哎呦，公子您有所不知啊，我怕这字啊干不了，想把这字啊吹的再稍微干一点，怕它过于湿润，把这字儿沾染了，影响我收藏。呵呵，你看看，哎呀，你看平常我写那个字儿啊，一分钱都不值。这个张浩呢，也不是什么大书法家，但是什么叫做情人眼里出西施啊？不仅是从长相啊，还从你爱的人各种表现啊，还从你爱的人使用过的各种东西能够体现出来。你说我要送我喜欢的有一姑娘吧，不行啊，我不可能再有喜欢的姑娘了啊。那个我送我媳妇儿，我送我媳妇儿一大金戒指啊，拿到手里边她还得看，一瞧，呵，你看跟你这手汗粘在一块儿，影响金戒指的光泽啊，影响这个美感，对吧？还瞧你是文人墨客是吧，随便写俩字儿，她揪根头发，旁边的姑娘都得说，好看好看好看，美得很。这就是我跟文人墨客的区别，哈哈，谁让人帅气多金还有才呢，对吧？回过头来再说这三位啊，字迹已干，这李莺莺把腰带轻轻收起啊，好好叠。打小的时候啊，我成为这张浩的粉丝啊，还真没选错人，不仅是外表风流，这个距离不能再近了啊，再近就贴着脸了。李英那脸呐，那涨得通红通红的呀，哎呀，眼睛也不敢看张浩，虽然这芳心呐砰砰砰砰乱跳，低着头含着羞说，浩兄 浩兄自重，浩兄你劲儿太大，浩兄你勒死我了你。女孩挣脱要走，而且又不忍离开这眼前的梦中情人，俩人都想多待一会儿，张浩这儿抱得紧，李莺莺这儿挣也挣不开。就在此时，还得看这廖山福的，高喝一声：“哎，浩兄，放开那个女孩，怎么了你呀、啊？”啊，这时候张浩、才反应过来，旁边还有人呢，这是。羞的张浩也是一脸通红。廖山福赶紧三步并作两步走到两人面前说，浩兄啊，你们在此相见已

非正礼，你现在的举止也决然不可呀。松手，撒开，快，你给我松手，撒开，松手，松手，松手，差点没掰开，是吧？哎呦，浩兄啊，你这偷偷见面传出去已经不好听了啊，尤其是对人家女孩子的名声。既然你要对人家负责任，人家莺莺姑娘也希望对你从一而终。哎，你听我一句话，听我一句良言相。

在古代这个花园里边，有钱人家、大户人家，最少要种三种花。这三种花被誉为古代的镇宅花。古人讲的这个啊，说家里要平安啊，得有镇宅的植物。三种花，第一种是什么呢？叫龙骨。很多好养花养草的朋友可能听说过，但是因为条件所限养不了。这花贵吗？不是啊，您慢慢听。字面上解释各位就明白了啊，龙骨这花种完之后啊，像那龙的脊椎骨啊，啊，它是一种多浆的植物，种完了之后你就感觉哎呦，这花太大气了，生人勿近，而且这种花卉呢啊，生性强健，不挑环境啊，易于生长，而且它的枝干特别的坚硬，老远一看呢有点像那个仙人掌啊啊，但这是龙骨。为什么说一般人家种不了呢？因为这花太能长了，差不多养个三四年，这花能长到三四米。你说家里要没一露天的院子啊，你种屋里边谁家挑高三四米啊？除非你们家全家搬家啊，为这龙骨住烟囱里边，这合适。但没办法啊，谁能住烟囱里边呢？所以得有大院子才能养龙骨。那这是第一种镇宅花，古人种的第二种叫麒麟掌。麒麟大伙儿都知道啊，是吧？姓郭呀、啊。哎呀，又惹人家啊，又惹人家少班主，不是郭麒麟啊，就说那个天上的麒麟原有种啊，那种祥瑞麒麟呢、啊。这麒麟掌也是多浆类的植物啊，而且是怪骨嶙峋。也有专门养花的朋友给他起其他的别名了啊，有的叫麒麟角，有的叫玉麒麟啊，它上面全是小刺儿。而且来说，这种花代表着一种勇猛、坚贞啊！整个这个花种完了之后，就跟我们平常啊看古代画里边画麒麟那个爪子一样，啊，特别的带派，所以会种麒麟掌。第三种古人种的镇宅之花叫龙血树，虽然它叫树，但是它是种花。这种花叶片非常的密集。而且古人相传说把这花种在家里边，家里边的人是多福安康，延年益寿。而且本身从这种植物，也就是龙血树的特性来说，它净化空气的能力特别强，种完了之后啊，能让周遭的空气得以非常好的一个绿化作用啊。这是龙血树、龙骨、麒麟掌、龙血树啊，古代人一定会在家里边院子种的植物。你要不信呢，您回家里边有那长辈的问一问啊，哪儿找去是吧？哎，这三种。另外呢，在古代的这个花园当中啊，庭院当中，很多大户人家还讲究种武术。哪武术呢？这武术不能再说了啊！看看时间，我要接着说这武术，估计听众得跟我比划武术了，人家打我了得。这十多分钟了啊，这张浩、张巨源、李莺莺他们还没出现呢，回头救救他们吧。武术咱们有机会再填坑啊。书接上文，张浩、张巨源与李莺莺、李姑娘在张家的后花园当中情定终身，在廖山府的见证下啊，俩人感情不断的升华，敢把这李莺莺送回去，这张浩跟家里也睡不着觉了。真的因为感情这个事儿，他是踏踏实实失眠了啊。而且眼前不断浮现李莺莺的一颦一笑啊，李莺莺的举手投足，李莺莺的发型，李莺莺的着装，李莺莺的汗毛孔。哎呀，任何一个地方啊，在张浩的心中啊，觉得李莺莺完美，完美无瑕。她咋那么漂亮呢啊，哎呀呀呀呀呀，我这个绝世大美人，我的未婚妻呀、啊、我什么时候能把你娶到手啊、哎呀，没办法提亲，因为自己叔叔出外贸易。前文书也介绍过了啊，张浩自幼跟着叔叔一块生活，什么事儿得有家里边大人拿一主意，你不能说自己找媒婆去，我要娶谁谁谁，你帮我说和说和。那是啊，叔叔不在世了可以，叔叔还在世呢，这不符合办事流程，等吗？

0: 但是夜夜难熬，是辗转反侧，眼前是李莺莺，耳边呢是这好朋友廖山甫跟他千叮咛万嘱咐说的话，说浩兄啊，此事要三思而行，不要因小事后悔终身，千万别把终身大事给耽误了啊。哎，张浩新说是啊，当天我也是恋恋不舍啊，把这李莺莺啊送回家了。哎呀，这个素香亭啊是我俩二人感情开始的地方，但是你说这回我每次去家里边花园再路过这素香亭，哎，我还有心思赏花，有心思喝茶，有心思作诗吗？这怎么弄啊啊。哎呦，这张浩跟掉了魂似的，喝酒也不是味儿，赏花也没心情，晚上啊睡不着觉，在自己家的窗前望着月亮是长吁短叹。哎，此时为何没有一位高人名士发明手机和微信呢？我去不了他们家，我见不着面，你说这时候来微信视频通话也可以解我的相思之苦啊啊！我发一语音你干嘛呢，我这也痛快点，这怎么弄。哎，有时候啊家里边仆人跟童儿不在眼前呢，他也是站在花旁暗自流泪。不知不觉啊，春天要过去了，这事儿啊还没定下来，李莺莺家里边没动静，张浩的叔父呢经商还没回来。之前咱们介绍过啊，那时候商人南北贸易啊，一去个一两年两三年是很正常的事情，只要叔父回来啊，这张浩张公子肯定第一时间去找媒人啊，这事儿就十拿九稳了。可是呢他心里边是打鼓，不知道李家的父母是怎么想的，还是天天唉声叹气，反复琢磨这个事儿。说这一天呢，张浩一个人在院中踱步，哎，内心还是跟李莺莺这事儿悬而未决，感觉不踏实，真是离愁最伤情啊。而且中间几回廖山甫来了啊，来解劝，但是解铃还须系铃人呢，是吧？你说我跟你说有什么用啊，廖兄，我知道你对我好啊，啊，但是你长得不像莺莺啊，没意思啊，没劲呐、啊！你越劝我心里边越忙得很啊，天天呢心里边如乱麻一般，是百转柔肠，心说哎，男女之间情爱之事就如春光一般转瞬即逝啊！你说我就一直这么被动等下去，我得等到什么时候？坐在素香亭当中，张浩正跟这儿感慨，正跟这儿琢磨着呢，耳轮中就听着身后有人说道，人太执着，心盲无明，公子不必多虑了。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杨洋为您播讲的评书有新样，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评书主理人杨洋提醒各位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00。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是你我的南京城，你我的南京城。如果你早已习惯了北上广深街头的行色匆匆，而在这里，人们按部就班的工作、学习、生活，没有赶时间的紧促，更没有凝重如标本的表情。凝聚宽容，看看梧桐，看看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22: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王子浩，准备睡觉了，请您不要追逐进食，让我们甜甜的进入梦乡吧。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精灵之声广播电台，沟通你我，沟通两岸。

0: 台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0: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1: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0: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1: 海上生明月。
2: 大家好。

0: 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说起宝岛台湾，那对我个人来说呢，是一个有着非常美好记忆的地方。在2009年到2014年期间，我曾三次到台湾自由行，前后一共40多天，去了很多热门的景点，也到了不少本地人私藏的好去处。一直以来啊，我对于台湾花莲的七星潭一直非常的难忘。那七星潭呢，它其实不是一个真正的潭，而是一个新月形的海湾。七星潭的海浪非常的壮观，即使没有风也会有高高的海浪。但最特别的是，七星潭的海滩它是黑色的，遍布的不是沙子，而是无数的砾石。这些石头啊，被海水打磨得非常光滑，以黑色为主，大小不一，形状千奇百怪。海滩上有游客留下的很多叠石头，从大到小越垒越高。那我在那儿也留下了自己的石堆，还带了一小块回家，保存至今。今天之所以会和您聊到这段旅行的经历，是因为就在最近，我无意间在南京夫子庙的一个集市上再次看到了来自七星潭的石头，也因此认识了三位可爱的台湾青年，看到了他们自创的设计品牌墨雨苍轩。我邀请这三位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聊聊他们的创业故事和他们的南京之旅。
1: 同样的语言可以诉说乡愁，
2: 同样的文字可以书写当下，
1: 同样的梦想可以创造未来，
2: 同祝中华梦，共享一家情。
1: 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0: 在南京夫子庙这个名叫宁台青年美食美物创意市集里，大概有40个特色摊铺，有台湾蚵仔煎、珍珠奶茶、大肠包小肠之类的小吃，也有金陵绒花、台湾客家蓝染、客家缠花这一类的非遗手工艺品。到处都是朝气蓬勃的年轻人，都是来自两岸的特色商品。我看到了熟悉的七星潭海石，于是看到了这个名叫墨雨苍轩的摊位，认识了这三个可爱的年轻人。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3: 那就从我开始哈。大家好，我是雨禾，各位南京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们是第一次来到这里。
4: 大家好，我是白羊，很高兴认识各位。因为
5: 大家好，我是墨雨苍轩的苍月，第一次来南京，跟大家分享我们来这里的喜悦。
0: 第一次见到三位是在那天的集市上，在集市上你们有一个自己的摊位，名字叫做墨雨苍轩。
4: 是的，
0: 这个名字一听都古意满满。先请各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名字，你们给大家带来的主要是一些什么样的产品？
3: 好的，那由雨和我来介绍好了。我们这四个字墨雨苍轩是结合了我们三个人的名字。那第一个字墨，它我们给它赋予的意义，其实是一开始以苍月的墨绘图腾作画当成我们最主要要推广的文创技艺或者是非遗。那也有包含我们写字需要墨水墨笔，以及我们的对谈，这些都是包含在墨里面，也是一种交流。那雨就是我就是雨禾，然后刚刚提到的苍是苍月，轩就是白羊。
0: 也就是说这个名字就代表了你们三个人的组合，同时也是你们产品的一个核心。
3: 没错，
4: 是的。
0: 这次主要给我们南京的朋友带来的产品有哪些呢？
3: 主要带来的产品，以苍月的部分来说，有我们台湾在花莲东部七星潭的地方，靠近太平洋，它那边有个海石，那我们以海石来做推广跟大家交流，上面有他自己彩绘的图腾，不管是文字的还是图像的啊，还有我们台湾的纪念币，以及台湾纯手工制作的香品，就像这边的线香这类的。那我个人的话，

0: 是带了一些手作的小发夹，这里有宋锦云锦，那我是利用我们台湾做衣服的布料，结合做汉服汉元素的布料，下去做交流推广。
1: 带过来的商品在这四天的摆摊过程当中销售情况如何？
0: 还是蛮热销的，几乎销售一空了。
1: 哇，那充分的说明其实你们的文创产品在南京也是很受大家的欢迎哈，大家还是会觉得它非常的有特色。
0: 是的，
1: 我很好奇怎么会走到一起来开始创业的呢？是一种什么样的契机？
2: 好，这个关于我们墨雨昌轩为什么会志同道合的凑在一起，其实我跟白羊是一个高中时期的同学，那我们分享彼此的生活，觉得他对我的画作是非常欣赏的，然后同时因为我不懂得行销，他觉得把这个画作留在自己的工作室，留在自己的小空间欣赏非常的可惜，所以借由志同道合，然后想要把这个东西让大家看见，所以我们就开始做研讨。那雨禾是我们在一开始
0: 同事
2: 的同事，对，
0: 我跟这个缘分很奇妙。一开始我在我住台北的时候，刚好他的算堂哥吧，开了一间日式居酒屋，我就去那边应征，等于是在那边工作。后来就遇到了他，然后发现聊得很来。后再过离职后过了大概一两年吧，我们还是持续有联络。然后到最后发现，哎，三个人都聊得很来，所以我们就决定创立了这个小团体。到现在演变成是我们的品牌，在做推广这些文化跟记忆。
1: 那三位是怎么分工，各自承担什么样的工作？
0: 这其实有分算两个阶段哈。一开始因为其实我也不太会做手作类相关，就没有这个基底或者是兴趣。其实对每个都是好像很特别，但没有特别想要去做的东西。所以一开始我们是以昌月为主，他因为他会精工，会各种不管图腾啊或者是雕刻各种都会，就以他为主角，他是我们的主力。那我就可能在做一些，我们在那边有像什么脸书就做一个推广，就是写文案发文当一个小编的概念
1: 宣传。
0: 对宣传宣传。那我们白羊呢，就是等于我们幕后最强头脑，有什么疑难杂症问题都会跑去问他，哎，你觉得我这样写的好吗，这样说 OK 吗之类的。
1: 哦，也就是说他是你们的最强大脑。
0: 对对对，
1: 军师。
0: 是的是的，
1: 负责出谋划策。
0: 没错没错。
3: 其实那天在市集上我就听说了，他们三位这次一起来南京呢，其实不是单纯为了来摆摊儿，主要啊是一起参加了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学院首届台湾青年非遗见习营。他们和其他50多位台湾青年一起在南京学习了绒花、云锦、金箔等传统技艺。我很好奇他们为什么会到南京来学习非遗呢？
1: 这一次一起到南京来参加活动，到我们的非遗学院来学习，参加我们的市集，这是白羊的主意吗？
0: 这个其实蛮特别的，因为我们是跟着团体过来的，我们参加了一个南京非遗的见学营。那它有将近20天的课程活动内容，其中有4天刚好就跟这个活动有搭上，所以我们的老师就决定带我们来参加这个叫练摊的行程。但是因为名额有限，所以我们以报名的方式刚好有被录取上。
1: 我们的最强大脑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这次的感受吧。这次为什么会跟团队一起来参加非遗学院建学营的这个活动？因为我知道他们非遗学院其实在台湾也有落地的课程，那为什么会专程还跑到南京来学习？
4: 主要自己本身很喜欢读书，那在电视节目或者网络上看到了南京很多的，毕竟南京作为6朝古都，它有很多文化底蕴的一些展示，我想坐而言不如起而行，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与其在书本上、在电视节目、手机上看看南京，不如实地亲身走访一趟，来感受这一份悸动吧。对，我觉得来到南京 非常让我受感动的部分是，的确作为中华文化的历史名城，它确实有非常非常多的历史厚重的气息吧。对，那当然不可否认的，食物非常好吃，
1: 好吃，
4: 好吃，
0: 好吃。
4: 我来到第一件事印象深刻，没有一只鸭子能飞出南极的城墙。
1: 对
4: 对，那这个确实在我们看来，哎，挺有趣的啊，确实亲身体验，正确，没错。我们的烤鸭、咸水鸭、酱板鸭，哇，非常非常美味。对，
1: 每一种都尝了，
4: 都尝过了，都尝过了。
1: 鸭血粉丝汤，
4: 鸭血粉丝汤也尝了。对，嗯，甚至还有南京很著名的汤包，大街小巷都有。
1: 对，
4: 那我们也都尝过。那跟台湾不同的是，哎，南京的口味偏甜口哦。
1: 对
4: 哦，对，是偏甜口。那我们在台湾的味道有时候会是咸啊，北是咸，南是甜，对，会有不同的分类。但来到金陵这个地方，对，感受它的人文风土是非常美妙的一件事情。
1: 它和您来之前的想象接近吗？
4: 嗯，算是接近，蛮接近的。对，嗯，蛮接近的。
1: 这次在非遗学院当中主要是学了一些什么样的课程？
4: 主要呢，印象深刻的是有茶道，茶道课程，因为本身以前喝茶，但是喝茶这件事情是生活化的，我们并没有深入的去研究啊，了解每一个茶的品类以及它的风味跟韵味，以及它背后的故事跟制程。那这次来学校了之后呢，老师非常详细的介绍各类茶品。啊，绿茶、红茶、乌龙茶，因为我们在台湾大多都喝乌龙茶。
1: 嗯，
4: 对。那来这次来到南京哦，老师有介绍的非常著名的西湖龙井啊，我们也品尝到了，还有五颜茶啊、六宝茶，各种由青到黑的各类茶品。有了这个认知之后哦，才发现原来茶是一个博大而精深的一门学问。
1: 嗯，
4: 对。那由此入道，会觉得其实真的好茶是需要用心去品味的。好，那当然还有一点是古琴课呗。
1: 啊，古琴课。
4: 对，从前接触看古琴都是从影视剧上看。
1: 对
4: 对哦，哇，伯牙绝弦啊，一斧江山，一斧琴。那真的上课了之后才发现，古琴这些东西，我的体会哈，跟大家分享啊，并不代表全然，就是原来要会弹古琴，这个文化底蕴是要够的，不然它那个空灵的感觉、寂静的感觉是非常非常难以表达的。对，它不是快，它不求快。我认为古琴它是慢，对，是跟自己对话，跟空间对话，与山对话，与水对话，与世界对话，甚至回归自心，与自己对话。当然还有云锦。哇，我们去参观了云锦的织机，
0: 大花楼织机
4: ，对，
1: 很高对吧？
4: 对，很高。然后看两个师傅在上下其手的互相操作，哇，就觉得古人怎么这么厉害啊？技术不发达的年代，能用自己的脑袋，或者是用天然的蚕丝，能做出这么精美的布料，哇，实在是我只能说鬼斧神工，叹为观止。
1: 这是第一次实地看到云锦。
4: 是的，是的，嗯，对。
1: 之前听说过吗？
4: 之前有听说过，但就是没有实地看过。
1: 实地看过，
4: 对，
1: 实地看到还是会有一点震撼。
4: 是的，
1: 看来白杨是有在非遗学院很多喜欢的内容。那其他两位应该也会有自己印象特别深刻的部分吧？
2: 是的，那我其实就跟白杨一样，对茶艺非常有兴趣。平常因为在台湾早期阿公阿嬷在的时候，我们是会在餐桌前泡茶的，每天都会泡茶，早中晚都会泡茶。那茶其实在我们台湾就是一个非常生活化的东西，无论是不是
1: 乌龙为主，
2: 乌龙或是
4: 高山茶，
2: 高山茶，
4: 高山茶绿色为主。
2: 那喝茶其实我就觉得是一个记忆吧，一个阿公的味道，就像大家会怀念家里煮的味道，阿嬷的煮的拿手菜，这是一种说不出美味 是什么感觉？
4: 就像大家知道周杰伦的歌《爷爷泡的茶》啊、哦，那对我们来说。

0: 是一种记忆，
1: 嗯，
0: 对，是一种味道。
2: 那这次有幸来这里参加这个课程，了解了，哎，其实茶其实区分很多，那也让我对这个东西非常有兴趣，包含之后想要结合茶来做餐饮文化一个不一样的风味的体现。
1: 如果以在建学营的课程的话，我其实除了茶道以外，我还对云锦有特别的记忆，是因为刚刚有提到我们那个分两阶段，后面那个阶段就是我开始做手作了，因为喜欢穿汉服汉元素的衣服，
3: 嗯，
1: 那当然女生嘛一定要搭配一把扇子，不管是拍照还是装饰都非常的经典。那时候刚穿汉服，因为就想说哦，在网络上买一把别人的手工扇，就发现哦好喜欢哦，就想说万一这一把坏了怎么办，我买不到一样怎么办，我就开始自己买材料回来研究怎么制作手工扇。然后做着做着呢，我就在台湾也开始贩售我的作品。我其实很喜欢这种传统纹样的布料，那像在台湾我比较推广叫腰扇，就是可以卷起来的那个扇子，
3: 嗯，
1: 我就会用传统纹样去做展示，跟大家介绍说其实这些纹样不只是古文化，它其实很美，它可以融汇在我们的生活日常，就好比你看到那些挂轴卷轴表背的它是松锦。那大家其实不知道有没有了解，因为我稍微去查一下，有云锦、松锦、蜀锦，
3: 对，
1: 就像绣花一样，有湘绣、苏绣、粤绣这种，
3: 嗯，
1: 就稍微去浅浅了解一下，发现啊、哦，原来云锦这么美，这么的难，就对它充满了向往跟好奇。那也会想说，如果能不能有类似仿云锦，让大家可以触摸到它，把它制作成扇子，可以更融入我们的生活。所以我对云锦真的是非常的印象深刻，尤其是那师傅他们在现场织的时候，就哇，原来是反着织的，
3: 对
1: 对，就想说怎么可以这么厉害？因为我们一般来说刺绣你正着就已经很难了，他们这个技艺是反过来的。
3: 反过来做，对。
4: 聊着聊着，我们又很自然地说到了那天让我一眼相中的七星潭海石项链。我隐隐有一些期待，不知道我们南京的雨花石在这些台湾青年手里会不会变成有趣的文创和饰品，真的很期待一场海石和雨花石的碰撞。
3: 其实我当时在摊位上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七星潭海石做成的项链，
1: 嗯，
3: 那个项链它的石头比较的特别，我很想知道我是当时第一个直接问你们说这个是不是七星潭的石头的人吗？我是第一个这样的顾客吗？
2: 是的，你是第一眼相中，哎，这个好熟悉的石头，原来是七星潭来的。那其实七星潭整个海湾非常的漫长，所以其实这石头也是做一个作品的源源不绝的感觉。是，
3: 我是在十多年前去台湾自由行的时候去到花莲，我记得当时听到的说法是这是一个石头会唱歌的海滩，因为当海水上来的时候它会淹没这些石头，当海水退下去的一瞬间，石头会发出哗啦啦的声音，这个景象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我在那里有参加这个叠石头的活动，就是在海滩上用这个石头一块一块的落起来，然后要落得高高的稳稳的，到现在依然在花莲是有这样的习俗和传统吗？
2: 是的，那个七星潭这个叠石头活动是由我们家花草集民宿在七星潭这边慢坡海滩发起的。原本一开始是一个民间的互动，现在亲子同乐的一个活动，那延续了大概三五年之后，所以它就推广成一个国际的。那今年的四月间就开始在举办这个国际的叠石头大赛，那活动就是举办在七星潭，现在都在创作中。
3: 那在石头上面画墨迹的图腾，这个是您的创意吗？
2: 是的，我汤圆本身从小喜欢做绘画，那因为我又不是科班出身的，那我觉得

0: 图腾就是用我的生活、我的感受去一种抒发、一种表达。嗯，比较公版，比如说你说画国画好了，画水彩、画油画好了，对我来讲，那不是我想追求的艺术或是非遗的传承，而是我把生活记录在每一个石头、每个作品上面。
1: 其实南京有一个同样是非常有特色的特产，就是雨花石嘛。
0: 嗯，
1: 那您现在的创作是以七星滩的这个海石在做这样主要一个创意的来源，有想过要给自己未来的创作里面增加一些雨花石的元素吗？
0: 嗯，当然想一起做一个结合，包含雨花石也好，或是其他的，比如说传统的木工、传统的云锦布料，我想去做不一样的创作。那希望未来有机会可以更了解雨花石这一块。是，
1: 这次有看到雨花石吗？
0: 有在商品店有看到，但是其实博物馆的介绍非常的比较零星。是的，
1: 有实际触摸过，就仔细的看过它的质地各方面的特色吗？
0: 有也去它其实颜色非常多多样变化，那图案也非常的多。那这个石头的部分，我觉得每一颗都有每一颗的温度吧。是的，
1: 在南京的研学营大概是20天左右的时间嘛，不是很长，但是我相信几位对南京已经有了一个大概的印象哈。如果现在回到台湾，最想和家人朋友分享的一个关于南京的记忆点是什么呢？
0: 嗯，我个人比较想分享这里的美食，因为民以食为天嘛。
1: 就鸭子，
0: 想到鸭子，大家就会很多的联想，很多的悸动，就会很想赶快带着最心爱的家人一起来品尝。再来就是我看到的这些各个博物馆吧，我觉得真的是历史啊、文化啊、传承啊，或是这些让人触目惊心，或是让人觉得悲悯，或是让人觉得古人就那么有智慧的东西，是可以让更多现代的无论创作者也好，或是艺术家也好，甚至一般工作上班压力非常大的年轻人，会有更多的发泄或是更多的发想空间，是一个很不错的体验。
1: 博物馆的体验。好。
2: 我个人呢会比较倾向于大报恩寺以及牛首山。
3: 我也是。
2: 进入到这些展厅以及空间呢，你可以非常强烈的感受到这个设计这个场馆的人的意图。对，哇，非常一步一景非常的美妙，那里的磁场与空间是非常干净非常舒服的。对，去到那个地方你感觉身心灵都净化了。对，那其实很难以用语言跟文字去表述这种心灵上的感受。那我会非常推荐家人朋友们真的去那些地方实际走访看看，去感受文化历史的这些体会吧。对，
3: 那我想要体会化一下，像我们在摆摊的时候会有很多不管是年纪小的小朋友，或者是姐姐阿姨，或者是比较年纪大的爷爷奶奶们。像我这次来，我其实有带了一盒我们台湾的小零食，它是麦芽糖饼。我们就是聊天聊天就会发现，我就会问一下，比如说姐姐你吃甜的吗？发现大家的回答一模一样，都吃。可能这就是南京的特色，就是那你要不要尝尝看我们台湾的小零食，还是麦芽糖饼？这个也很神奇，大家吃完都说很好吃怎么没有带过来贩售让大家可以品尝更多。就发现其实大家对我们台湾的不管是食物啊、零食、甜点之类的都抱了很大的期待，或者是好奇，会想要了解更多。就好比我们到这里也会想要知道说南京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所以如果下次还有机会再来的话，会希望把一些我们的家乡味带过来跟大家分享。
2: 确实初来到南京，表达我们自己是台湾过来的同胞，一般大众对于台湾人是非常包容以及友善的，也都愿意给予各种协助以及照顾。那在对我们来讲是非常深的一种感谢、感恩跟感触吧。对，那基于

0: 这个原因跟理由，其实会有想要来大陆发展自己事业的一种想法。对，那只是目前我们还在观察。对，毕竟来20天，其实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那课程也紧凑，所以还没有办法真正很深刻的去实地的了解每一个地方的风土人文，只能说是走马看花，但确实在我们心中是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以及记忆。或许未来我们真的会再次踏上这个土地，然后生根。对，生根。
1: 三位，如果每个人能用一句话来总结这次的感受的话，
2: 我觉得就是无论是非遗或是我们所谓的艺文首创，这个人文的交织吧，每一个东西，比如说云影有师父的精神的传承，那我们的海石会产生跟海浪的共鸣，都是同一个土地，同一个环境，那同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我们彼此心灵性的一种激动吧。
0: 我想就一句话，漫步经营精神风雨，我想这是我对此行南京最大的注解。对，与其是物质上以及生活上的点点滴滴，精神上的感受更有感触。
3: 那我的话可能会是看见古城墙，并且踏上的那一刻，有一种原来在这里还有古城墙能看能摸能走在那上面，然后再看着现代的建筑，这种视觉上的冲击特别的棒，特别的美好。哇，原来这就是我们从小到大的历史，是这样的感受。
1: 我非常喜欢雨禾、白杨、苍轩三位好友在一起时的那种默契，他们合作的起点是对中华传统文化共同的爱好，随着一同学习一同探访的过程，他们对历史的厚度、文化的理解以及心灵的探索也一并有了新的认知和思考。这样同步的成长会是友谊的粘合剂，更是继续向前的助燃剂。期待下次再相见。
4: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5: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4: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6: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天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
7: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不是什么诗人歌者，不必小心斟酌着用华丽词藻来赞许南京。就这样走走逛逛，
8: 走走逛逛，
7: 悉心记录这一路的心情，再把这些美妙的思绪说给最亲近的人听。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0: 人生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孩子们的榜样。
2: 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队员杨小希，守法遵，知礼让，乘车系好安全带。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金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安全文明出行。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天九九七，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古人有云，凤凰翱翔于千仞，非梧桐不栖息。南京的梧桐更给这座城市以四季的风景。春天点点新绿，摇曳生姿，盛夏树冠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随风飘摇。冬天白雪映衬，更显城市古朴，更显城市古朴。不同的色调让每一天都有新的街景。梧桐树，行道树，有路就有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渡口，但秦淮河的这个古渡十里秦淮淘一渡，一读起这个名字来，唇齿间便荡漾起一丝柔情，优雅至极，优雅至极。渡口两岸旖旎，夜来灯火，恰有金陵自古繁华的气派，一处夜泊秦淮，来一次临水小酌，来一次临水小酌，可能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想要的生活，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你。

是你我的南京城，山水成林，融为一体，江河湖泉相得益彰，长江水穿城而过，紫金山郁郁葱葱，栖霞山曼妙多姿，幕阜山气势恢宏，秦淮十里萦绕其间，玄武湖、莫愁湖安静地俯身其中，歌里唱的诗和远方，不就是我们徜徉的地方？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想起了你，我心不知如何离开你。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

0: 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九九七，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 高效的生活，浪费一点时间，比如人间烟火，比如山高海阔。在紫金山顶数星星，邂逅了爱情。玄武湖就像极了情人们不舍的眼泪。于是拾起一块雨花石，就当作前生定下，今世重逢的幸运吧。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金陵之声。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
1: 是你我的南京城。
0: 春雨时节，鸡鸣寺门前的樱花沁人心脾，
1: 沁人心脾。
0: 夏日浓荫，玄武湖中满塘荷花次次流连。秋意正浓，栖霞红叶依然红彤醉满山头。而冬雪一停，梅花山的万株梅花的清香早已钻入心头。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上加锁水加急救，用完之后像做了水光。说的是大名鼎鼎的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从学生党到中年少女都被它的保湿力深深折服。基础保湿它足够的强大，春秋天大干皮的时候它足够的让人安心，敏敏泛红的时候它又能站出来保护肌肤屏障。现在马上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这款保湿霜的礼盒上新了，一个正装50毫升加上四个14毫升一起才219，比外面一瓶的价格还低，相当于半价了。赶紧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去。所有用过这款产品的朋友应该都知道，使用感受就是脸蛋非常的水润，是那种普通面霜满足不了的水润感和营养感。好皮肤是从底子里透出来的，感觉有丰富的营养往肌肤里钻，加上超强的锁水力，让你24小时长效保湿，皮肤状态是肉眼可见的变好。传说中的水光肌或许就是这样养成的吧。同时它的温和配方全肤质都非常的适用，现在我们的价格219，可以拿到一个正装50毫升再加上四个14毫升一起219，简简单单就是补水保湿和修护，没有酒精没有香精，一抹上脸就感觉到皮肤像喝饱了水。现在一拖四两个正装的量，外面起码400多，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才

0: 219，临期捡漏赶紧拍，礼盒送人也好看。微信小程序迎江南精选。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5: 现在是7: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南岩路小学分队队员李坤熙。开车之前别忘了先系好安全带呀，平安出行每一天。
4: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

五月装修就来石林家居艺术中心，政府、抖音、工厂、商场四重补贴至高20%，力度空前超划算，开单满3000抽石头洗衣机，满5000送100元盒马卡，地址塔子门大街88号。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包容的南京人让这座城市更显博爱。慢下来开心度日，便是家常便饭，更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小雅细腻，成为独一份的精灵雅韵。更美好的有车生活，结交南京朋友，听精灵之声。
1: 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灵犀小伴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2: 中国移动，
3: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那么此刻呢，江苏境内的各条高速以及沪江通道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另外提醒大家，五一假期江苏高速针对危化品车辆全路网全时段进行，那么请相关的车友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再来关注天气，根据江苏气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全省阴，有分散性阵雨，并且间直转多云。今天最高温度全省21到22摄氏度，此刻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的温度在12到14摄氏度左右，那么沿江以及苏南大部分地区的温度在15到16摄氏度左右。早晚的气温比较低，大家注意适当添加衣物保暖。那么最近呢，交通运输部发布了2026年春节假期公路交通服务保障典型案例，江苏入选。江苏通过加快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的建设，实现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的数量占比明显下降。那么截至2026年的1月底，累计建成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充电枪3749个，同比2025年2125个，增长了 76.42%， 其中累计建成大功率充电枪293个。2026年春节期间，江苏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累计45个，同比2025年458个，减少了413个，下降了 90.17%。 那么这个五一假期，江苏充电繁忙服务区有望进一步降低。以上信息由9671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何山，来了解城区内的交通路况。目前的这时间段，南京城区的车辆整体看不是很大，快速内环也可以放心通行，新庄立交玄湖隧道都能放心的选择。以上出行信息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